0: 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六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实质从事货币支付、吸收存款、放贷、保险、证券、基金、期货、外汇等业务活动的行为是非法金融活动，为保障资金安全，请选择正规持牌机构，通过正规渠道投资理财。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像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好，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南昌市区的出行路况。先来有请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早上好，小雷。
6: 早上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星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注意啊，今天的道路路面出行路况啊，就今天的这个行车状态来表现来看的话啊，感觉早间高峰呢是不会遭遇什么问题啊，天气呢特别的优秀啊，路况的表现也很优质。早间的话啊，这个之前的桃花南路的零星小事故啊，这个快速路现在呢也已解决。目前来说的话，8点钟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早间高峰低配版的一个格局啊，九州高架豫章台、沿江快速路的观音桥以及前湖互通立交啊这边的一个丰盛快速路的车多排队，其他这个路段啊，基本上除此以外的其他路段出行表现呢都是这个不用担心啊。目前包括八一桥、红谷隧道、滕王阁隧道，包括红谷滩的这几条重点主干道啊，丰河大道、世贸路、愚园路这些交叉路口，现在通行呢都是在一个非常平顺的一个姿态啊，大家呢正常安排各自的出行。早间上学啊，现在也临近都要放暑假的这个点儿了啊，这个目前的路面上啊，这个往返出行的车流呢都还是比较平和的。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星首选华虹。
5: 好，谢谢小雷。继续来看一下地势路况。九江市的罗岭路由东向西拥堵301米，甘州市的东江大道由西南向东北拥堵701米，由北向南拥堵了375米。上饶市丰源路由西向东拥堵341米，茶盛东路由西向东拥堵305米，发展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12米，茶乡东路由西向东拥堵306米。高速方面呢，继续来为大家刷新一下啊 ,G60 沪昆高速的470公桩梨湾段，梨园到玉山站区间往南昌方向发生了一起货车侧翻的事故，目前通行受阻。而受到事故的影响，梨湾段在459公桩梨园到玉山区间、464公桩梨园到玉山区间往南昌方向是缓慢通行的，各位注意提前安排一下出行路线。更多的出行路况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7: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8: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好，关心一下天气。今天白天甘州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方多云间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晚上全省多云间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28到30度，局部31度。明天最低温度赣北和赣中北部21到23度，局部山区20度，赣南23到25度。明天赣南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赣南北部和赣中多云间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赣北晴天见多云。血管啊，就像我们身体里面四通八达的水管，养护血管没有捷径，从现在开始改变你的生活习惯，就能够让血管慢慢的恢复活力了。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董一飞介绍，日常饮食要以清淡为主，多吃清血管的食物，

0: 每天盐的摄入量呢不要超过5克，警惕酱油、咸菜、方便面等等隐形盐，多吃深海鱼、坚果来补充不饱和脂肪酸，多吃芹菜、西兰花、木耳、燕麦等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帮助我们清理血管垃圾。
1: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
0: 吃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今天要和大家来说一种民间常用的中药材，叫做车前子，很多人都用它来清凉解渴解毒。它是车前科植物的干燥成熟的种子，夏天和秋天种子成熟的时候呢，采收果穗晒干，搓出种子，去掉杂质就能入药。选的时候呢，要挑选大饱满、粒大饱满、色黑亮润、没有杂质的是比较好的。
2: 对，那车前子呢，它其实就是分为了两种，就是大粒的和小粒的，形状和大小会稍微有点区别，但是性状呢其实是差不多的。大粒的就是稍微大一点点，小粒的就更小巧嘛，听名字你也能够区分得了。把它们呢放进水里，外皮它都会释放粘液，很好辨认。那咱们再说说车前子的功效了，它呢是属于这种性寒味甘的，主要入肾、肝、膀胱三经，能够清热利尿、通淋，还能够明目和祛痰。
0: 临床上常用来治疗水肿、小便色痛、暑湿腹泻、眼睛红肿、疼痛和痰热咳嗽。这里要提醒大家，要是有内伤、劳倦、阳气不足、肾虚滑精，还有体内没有湿热的人，就要慎用啊，不要随便服用
2: 了。对，那给大家也分享几个实用的这个单验方和食疗方啊，记好的话呢也能用得上。首先呢，就是像这个治血淋疼痛，把车前子呢晒干磨成粉，每次吃10克，然后用车前叶煎的这个水直接送服。
0: 治腹泻消化不良呢，可以把车前子炒焦，每次吃10克，每天3次。食疗方里呢，车前子粥很简单，30克的车前子煎水去渣，加100克的这个粳米煮熟，就能够清肝明目，适合头目胀痛、小便短赤的人。
2: 还有就是服前车前子粥，它能够利水健脾，不过孕妇是不能吃的，大家要注意一下。
0: 嗯，茯苓啊，
2: 对，
0: 这个东西大家还是要小心一些。
2: 对，要用的这个茯苓车前子粥的时候呢，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合理去使用了。
1: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当前我省仍处于汛期，局地强降雨时有发生，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水电站、山塘及在建涉水工程安全度汛等防御重点，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安全风险隐患排查，特别是要做好野外施工的公路、铁路、水利、水电等重点项目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引机制，坚决做到预警到位、及时撤离，切实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4: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
5: 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
4: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0: 好，你上班路上的最佳拍档，非常可以，欢迎大家和我们继续一路同行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
1: 早上好，我是菲菲。
0: 嗯，那我们来看一看各位亲爱小伙伴啊，正在跟我们这个聊什么样的一些道路上的通行情况？我们来看一看，好多小伙伴也是在跟我们说这个你的车开了几年了，故障问题多不多？就是聊一聊自己现在车的情况。
1: 嗯、
0: 有理想说他是2015年的雷凌双擎，
1: 都是日系车里，
0: 对，那个时候是最早，就是当时开雷凌双擎的人就是非常爱出去跟别人炫耀说你看我买的这个车非常省钱
1: 的，
0: 对，而且就最开始，而且他当时我记得他那个广告还有说什么

0: 双擎蓝燕吧，
1: 有有有，我跟你说，真的是、嗯、我今天就是有打营运车打到沃雷凌双擎、嗯，然后那个司机真的就说起他的车，我觉得很自豪，他跟我讲
0: 你不是一个人，
1: 因为那个时候电车还没有
0: 对，
1: 就那么风靡，
0: 对，
1: 他真的就是把他的那个油耗就是说的非常自豪，你说我这个车百公里才四个油啊，嗯、四五个油，好省哎，
0: 是的，是的，当时他说就可能他的那个电耗非常的低，就成本很低嘛，
1: 嗯，
0: 然后那个司机可能也是他那个、我当时我记得我是在赣州打到一辆这个雷凌双擎，
1: 我们俩碰到的不是一个人呢，
0: 肯定不是一个人，
1: 就是这个车的司机就是自带那种自豪感，
0: 对对对，就是当时他可能又是网当时网约车可能也是刚刚兴起不久吧，就是属于那种、嗯、又在成本上降得很低，同时又跑网约车赚到了很多钱，所以。他就是你知道人就春风得意嘛、
1: 哦、
0: 他就很爱给你炫耀说你看我的选择是多么的明智，
1: 对呀、啊、对呀、啊、就真的就是尤其是跑运他们就是真能够省到这个成本嘛，所以人家也是
0: 而且是赚到钱了，
1: 对对对、
0: 嗯、人家真的很开心，
1: 然后
0: 开心就好，就说有没有听过陆风逍遥、嗯，
1: 陆风本地的车
0: 哦，就是江铃的，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六年了，7.7万公里，小问题不少，轮胎、电池都换过，但是没有什么大问题。
1: 陆风，我们之前有一个同事不是也开
0: 啊？对对对对对，他也开了8年，好像他那
1: 个车。但是久了之后，确实会容易出现一些异响小问题的。我记得当时好像也、
0: 嗯。但总的来说，那个车不是很便宜，不是很贵嘛。
1: 外观给你做的挺像那些什么路虎啊，
0: 哎，你看
1: 奥迪啊什么的，
0: 是是是，
1: 但质量其实一般般。
0: 顺顺说，他说东本10年了，没有任何问题，
1: 没有任何问题，
0: 没有任何问题，是雨刮器都没有换过，没有换过轮胎的这种没有任何问题吗？是不是？快告诉我你的
1: 实际情况。对啊，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你说的太绝对了，好吧？
0: 那很强哎！如果说要是真的能做到，刚刚讲的没有换过轮胎，没有没有、
1: 嗯，
0: 就是你连轮胎爆胎都没有过吗？那真的很强。
1: 啊、
0: 那就是你开车也是一个很小心的人。
1: 轮胎不扎钉子
0: 吗？对对对，我觉得那这样的话是真的很强。
1: 嗯，我发现我跟你讲，我发现越软的胎我越容易被扎钉子，就是那种像、嗯、
0: 什么胎比较软呢？
1: 米其林胎其实偏软，就偏舒适嘛，
0: 哦、
1: 就是它那个减震的会效果更好。但是我就发现米其林胎真的很容易扎钉子。
0: 哦，那
1: 这种便宜硬一点的胎，它不容易扎钉子，就是每天走同样的路，但那个胎就容易被扎。然后那个嘉兴，
0: 所以你就像看现在的那种很多国产的电车都减配嘛，就是它的那个
1: 轮
0: 胎都不咋地。
1: 对啊、减配
0: 说实话
1: 你也许还是好事。
0: 对，然后。蜗牛就你就至少来说皮是嘛，就咱开车也不是那么的懂，就
1: 对、啊、
0: 就皮是
1: 就
0: 行了。就
1: 有的时候在那个维修成本面前，我更希望你能
0: 皮是哈，你所以宣传的那么多的功能，
1: 嗯
0: 反而可能让你觉得说有点就是不那么的实用。
1: 对，
0: 蜗牛变犀牛说30今年第10年就换过轮胎和雨刮片，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就是都是10年，
1: 对对对对，
0: 你这个想法就让我觉得说
1: 也许顺顺跟他一样就是、
0: 一样的，对、
1: 就是、
0: 他可能觉得不
1: 是换过一些易损的橡胶件，
0: 就是没有修过。啊，这种换轮胎和雨刮片，那是易损。
1: 你看，我们问到现在也有一个小时了，还没有人举手自己时间没换过雨刮的。嘉兴说，他说我怀疑林可的雨刮是不是家人帮忙换了没说，有没有这种可能？
0: 我们家里
1: 一般不会，
0: 一般
1: 都是你来处理。
0: 对我们家人都指望不上，都是这种，他每次都说家里的小事都你来处理，但我们家没有大事，所以我每天都要处理这么多的事情，我必须要、
1: 就是、大事和小事就主要看谁来解决。
0: 对对，所以我每天必须就是因为要处理的事情太多了，太繁忙了，我必须要买点东西来犒劳一下
1: 自己。
0: 对，比如说愉悦自己，我觉得有个东西就是，尤其是夏天这种很潮湿闷热的天气，
1: 嗯、
0: 我觉得香水真的会带人好心情。而且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就老进电梯里的时候，我经常会闻到别人身上的那个香水，我说，哎，这个味道我很熟，然后这个味道我也闻过，
1: 就是真的能够闻香识品，识出那个人。
0: 对
1: 对，
0: 对那个气质，而且确实有香水味，在夏天你近距离的社交距离、
1: 嗯、
0: 会让你觉得更放松。
1: 而且有些大牌的香水，它是真的。属于那种别的平替做不出来的，
0: 对，
1: 你就是一闻你就能知道它喷的是哪一个
0: 大牌，对，
1: 大牌，
0: 而且它那个香味是有它的印记在的。那今天的
1: 有一些场合你真的会需要用到一些大牌的，
0: 是今天爱听商城一次性为大家带来了5款的这个口碑封神的大牌经典正装香水啊，香奈儿的蔚蓝，而且其实很多女生需要买男士香水，像这次就有这个香奈儿的蔚蓝男士，因为那个中性的香水味道会更加偏体香，
1: 不会说太闷，
0: 嗯，
1: 太闷的那种，但
0: 不是那种烟草味，
1: 对，又很自然、嗯、很清新那种。
0: 对，然后圣罗兰的这个傲飘明90毫升、
1: 嗯、
0: 香奈儿的加伯利尔100毫升，迪奥花样甜心50毫升和圣罗兰的自由之水90毫升，这
1: 几款
0: 味道都非常的经典，
1: 而且都是这个大品牌旗下非常有代表性的香水。
0: 对，
1: 但关键他们价格这都是大品嘛，
0: 嗯、
1: 都是动辄都是70毫升以上，它 本身卖价
0: 而且都是1000块钱，
1: 对对对，
0: 像那个奥飘明的话九十毫升是1700了，
1: 嗯，很贵的，
0: 自由之水也要1700了，花样甜心要1000出头，今天告诉大家
1: 全部一个价格
0: 299，而且你想那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100毫升299啊，就是夏天你真的喷到脚趾头你都不心疼，
1: 能用几年100毫升，
0: 可以、嗯，而且香水我基本上很多都用到过期了，我觉得
1: 用不完嘛，
0: 我还有用到10年的那个香水，
1: 你有用完过的香水？我也有一瓶
0: 没
1: 有用完过啊，下次再跟大家聊。

0: 东东鞋，我买的是那个泡芙款，
1: 一体成型，它其实真的很好冲洗，关键是明星同款的，
0: 对，
1: 穿搭什么的，人家也知道，就是哦，这个。
0: 而且我很喜欢它的一点，就是它很显高，
1: 嗯，
0: 就是、
1: 它有增高效果。
0: 对，夏天减肥，就算减不下去的话，你增高一点，
1: 就
0: 人就瘦一点。
1: 就算你不买泡芙，它经典款的那个其实也有增高效果。
0: 一个是增高，还有一点的话，因为它会显得你的脚比较大，我个人喜欢，就显腿细，是看个人啊，男生女生都可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随便穿、不心疼，而且现在的话，只要169最低的啊，经典的泡芙款啊、明星款啊、贝雅款都是有的，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选择。
1: 卖到今天可能都快断码了，所以大家快点去看一下哟。
0: 对，也是恢复秒杀，因为我觉得夏天、这个夏天你不买东东鞋，明年夏天你也会买。
1: 是的，总有一年你会去入手。现在有活动赶紧去拍，169起呢。
0: 对。
1: 然后最后还有一个这个小金伞，是日本品牌的这个小金伞2.0啊，它是真正集防晒和防水于一体，因为很多防晒伞它其实是不防水的。
0: 对。
1: 说你一淋雨，它那个防晒涂层就没有了。
0: 还有一点就是很多的伞它很重嘛，就像我自己就买了所谓的那种双层伞，它非常的重，我根本不愿意用它，
1: 不方便携带。
0: 对。
1: 然后这款它是又轻便又小巧，又能够勤于两用。
0: 它是那种和钛金涂层的，所以又很轻薄，然后真正的勤于两用，你各种场合
1: 大风天也不怕的。
0: 对，那么这款伞呢，在官方是要298的，今天只要59.9，你可以去看一下，我随便买的那种什么蕉下蕉内都要100多块200块钱了。
1: 嗯，
0: 那这个伞的话只要59.9，而且是非常轻哈，所以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一下秒杀，回复秒杀抓紧抢。马上请小雷继续打探一下8点一刻钟的道路变化。早上好，小雷。
2: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的报告啊，现在路面上的车流这个出行情况。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啊，不论是咱们的这个防晒啊，还是要感到清凉啊，那现在这个时候呢都非常合适啊，早间的阳光已经开始洒满路面啊，大家的出行的话啊，已经能看得出来啊，这个此刻的早间啊，大家很多今天可能就没有开车啊。目前总体的路面出行车流量呢不算高啊，拥堵指数呢也在可控水平。东一环和北一环呢几乎就没有车多表现，但是呢西一环丰盛快速路的话，还是在从沈庄立交到前湖胡同到长乐胡同中间的漫长区位出现了长距离车多排队，这点其实希望大家还是要注意掌握，去红牡丹上班哈、这看来从九龙湖啊、新建望城方向啊来车还是比较多的。那么另外呢，在现在的赣江大道和现在的沿江快速路，在这个8:20的核心时间节点呢，也是车流较为集中啊，目前也是上班来的出行车流，目前的普通地面主干道包括学校周边没有车多集中出行的节点。东一环红豆高架甚至在靠近阳明东路上空呢有事故发生，但是也没造成堵情，说明呢今天的路况呢还是比较优秀。如果大家了解到路面上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非常感谢小雷。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你知道吗？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2: 好，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地势路况。九江市的木樨路由东北向西南拥堵300米，甘州市的南山大道由西向东拥堵413米，东阳山路由西南向东北拥堵300米，甘南高架路由西向东拥堵600米，上饶市五三西大道由西向东拥堵329米，旭日南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519米，上饶大道由南向北拥堵383米，兴业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82米。
3: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0: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
1: 早上好，我是菲菲，
0: 也欢迎大家和我们继续一路同行啊。今天的互动话题，好多朋友也是在跟我们聊，大家都非常的踊跃啊，因为确实是和我们的这个开车用车有关系的事儿，就大家非常关注的。然后刚刚顺顺说，他就是特别跟我就是说了一下，他说觉得轮胎雨刮问题不是车企的问题，和车企无关，橡胶产品期限就是7年，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直接换，他觉得不是车的问题。
1: 哦，所以他这个损件嘛，那就是等于说这种会随着时间老化的这个东西没有算在其中，然后其他东西基本上没有出过任何问题。
0: 对对对，
1: 是不是车辆
0: 它是，他之前说了东本
1: 哦，
0: 那个车也确实是当时很好卖的。
1: 我发现今天真的还是日系车占据了多数，因为从我做这么多年汽车节目的经验来看呢，也确实是日系车比较不容易出现小问题，
0: 而且它整个的维修成本也不是特别的高。
1: 对对对，日韩系车其实维修成本相对来说都还行，因为韩系车你以前韩系车就自己把自己作的了，我跟你讲，那段时间出为什么要去出一个什么涡轮增压，要去出那个双离合变速箱，把自己口碑做坏了，结果后面的销量又一直起不来。然后这个日系车就一直坚持自己的一个这一套动力啊，或者是什么的，没有去搞别的新花样。
0: 因为中国人比较务实，所以大家就喜欢这个车，你不要给我太大的麻烦，我也不求你给我增光宗耀祖，你
1: 只
0: 要你就给我老老实实的代步就行了。
1: 对对对，不要让我老是去修车，
0: 日晒雨淋，
1: 在往反反复复在修车厂跟家里之间这样徘徊就好啊。
0: 对，然后我们再来看到刚才这个真村高远给我们晒了几张图片啊，在此刻的九州高架上居然有摩托车不戴头盔的带着这个行人，这个广东牌照的这个摩托车开上了九州高架，而且两个人都没有戴头盔，
1: 太危险了。
0: 这是回哪个厂去打工吗？但是在这个九州高架转红州高架出现这样的情况真的很危险。
1: 那边本来车流在这个时段也非常大，
0: 而且摩托车是属于机动车，你走哪儿就算你在允许骑摩托车的地方你也得戴头盔。这个很多朋友都是摩友啊，摩托爱好者，这个咱们就是说不谈进不进摩的事情，你在哪儿戴好头盔大家不会有任何的意见。
1: 是的，
0: 是吧，在哪儿都说得过去这个事儿。
1: 然后我们也来看一下嘉兴啊说的，我们刚一直说日系车，好多人都是说日系车没有出什么问题，这突然出现了一辆美系车也很好的啊，他说这他是别克君威，2015年买的，11年15万公里了，没有出过问题。
0: 哦，那很好，
1: 发动机干净无漏油，
0: 这个是你说明你还是检查过的。他说
1: 没有，
0: 就是
1: 刚刚他前面说到的，
0: 他说怀疑我的雨刮器10年没有换过，但我下次我请菲菲帮我看一下是不是要就是刮雨的时候得换了，但我自己觉得是
1: 没
0: 有什么问题。
1: 我上次坐你的车我没有觉得你那个雨刮器没有刮，
0: 没有想到它是一个10年的雨刮器。
1: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这是10年，你买来车就原装的那个
0: 中奖了，就跟今天马上高考放榜，有很多朋友在讨论这个高考放榜的事情，然后很多朋友在说因为高考的话现在分数有些已经是出分了吗？但今天的话是公布那个分数线，
1: 对，好像就是从今天到26号这几天，
0: 嗯，
1: 陆陆续续的分数啊、分数线什么就会开始。
0: 对对对，然后戴森大哥说，我堂哥家都考了609，在考虑去哪儿上学，然后就是说这个分数，
1: 因为出来了分数报考学校也蛮重要的。
0: 对，就对于大家来说，还是会比较慎重一些吧。也希望大家今天就是
1: 都能够
0: 好运，
1: 得偿所愿。
0: 对，到了这个时候，你就是期待你有一个好运气。
1: 对啊，沧海一声笑，就今天互动话题他说到的，就是没有出过什么大问题的车型，他说了，现在朗动开了10年了，朗动原来那个自吸发动机确实是没有什么问题好出现的，
0: 当时现在卖的也很好，去现在现代可能就没有之前市占率这么高了。
1: 对，
0: 之前菲菲还买过现代哈。
1: 对，一几年那会儿现代的车其实是真的属于那种销量排行榜常年霸榜在前10、前5名的那种状态。
0: 对，确实是。那当然大家也可以继续跟我们来聊一聊啊。不过呢，对于这个大家如果说想要真的省心出去玩，因为距离很长嘛，那你还是跟着我们去，又可以便宜又可以享受优惠，同时还可以省心，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啊。
1: 对，
0: 如果想要去新疆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卧室游和双飞8日游，都是坐着2+1航空座椅大巴驰骋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公路，带你圆梦新疆。因为新疆的话真的很值得，就是你会发现以前可能喜欢去吃吃喝喝啊，但是新疆就是属于一个，我之前还看有人对比过，说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去新疆旅游，就是因为新疆属于风景那已经是世界顶级的。
1: 对对对，我自己就是去过那么多地方，我觉得新疆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我就是还想再去好几次的。
0: 没有平替。

0: 帖，也没有跪帖，
1: 对，
0: 它真的是可以让你在国内感受到全世界不同的这种
1: 风景，
0: 你所想看就是童话世界的感觉，就是你想象中所有风景的美景，
1: 而且
0: 都在新疆集合了。
1: 伊犁这条线，你又可以看赛里木湖的湖景，然后又可以去走那个独库公路的北段，一天体验四季。
0: 而且新疆很好吃，像我们这次的话呢，是有羊肉串、大盘鸡、羊拐抓饭，其他特色美食，全程携程三钻升级，2晚4站酒店，舒适不将就啊！7月11号、18号是这个7999元每人双飞，
1: 对，
0: 然后7月10号、17号呢，双卧室又是5699元，也是名额有限，大家可以直接打电话18072119478，18072119478，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了解详情。
1: 是的，那除了新疆之外，我们还要跟大家再来提醒一遍内蒙古的这个羊毛啊。如果说您准备即刻出发的，咱们6月26号之前内蒙古直飞呼和浩特5日游的行程是只要3980，这还是三开头位，在6月下旬、6月底的这个时间，您知道这个羊毛啊，就真的是含金量
0: 薅到就是赚到啊。
1: 对，然后如果你等到7月份再去报名的话，价格肯定是4以上，但是我们也会在同样的行程标准里面是属于价格更加划算的，每周都有发团，大家可以赶紧来咨询一下。内蒙古这条线路其实还挺适合遛娃的，因为它的那个车程不是那么长嘛，然后包括就是玩的地方、体验的东西，孩子们会比较喜欢，
0: 是
1: 滑
0: 沙呀、滑草啊，
1: 对对对，
0: 我现在想起来都是能
1: 很开心，
0: 就是对，我已经过去2-3年了，我还记得那个滑草的那个
1: 爽
0: 快，
1: 那个滑草大概有1分钟、就是你整个一个滑下去的那个行程时间其实是很长的，
0: 放飞自我的感觉，
1: 你在南昌好像真找不到那么大，
0: 只是自由的感觉，
1: 对，在南昌周边或者江西你真的很难找到能让你滑那么长距离的那个滑草的坡道，
0: 是的，
1: 对对，
0: 真的很爽。
1: 哎，然后还有这个蒙古牧场，这个其实也小朋友非常喜欢了，当然住的也很有特色，我们会住一晚草原蒙古包，然后其他的3晚也都是携程的三钻酒店，所以说你知道3980目前6月26号出发的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难得啊。但你如果说想7、8月份出发，你也可以去详询客服了，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或者是拨打182-7954-7981，182-7954-7981。
0: 对，此外呢，还有一个准备暑假出游的朋友啊，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西双版纳的行程，因为云南总体来说是比较凉爽的，我们现在呢也是一家人就可以单独出行，独立成团，然后不用自己去规划行程，带老人小孩出行也更加的自在安全，专属粉丝价一人只要3880起，两人报名是再减100。这次行程的一个重头戏非常适合带娃，是什么呢？雨林雾巷，带娃出游不能错过，不用隔着栏杆远远看大象，是可以带娃走进野象谷雨林，牵着大象散步，亲手喂水果，近距离拍照，还能体验小小的铲屎官，清理象舍啊，捡拾象粪，亲身感受照顾大象的全过程。哇，你回来以后多值得骄傲，我居然照顾过大象啊，还能够看各种热带植物，了解大象的生活习性，沉浸式的感受大自然。娃娃呢直接安排水果象餐，对于孩子来说真的是非常难忘独一无二的雨林回忆啊。就这2年雨林徒步也非常的火，你这次的话就不用自己做攻略了，
1: 是的，
0: 全程入住4钻雨林轻奢酒店，全屋的智能房间，住着非常的舒服，然后一次性安排水果象餐，原生态的雨林餐，零购物零自费，只要3880，所以这次行程真的很值得，然后还会体验射箭啊，彩绘野人装啊，赠送大型演艺秀星黛秀，所以感受这种东南亚风情，一家三口啊，包括和朋友和闺蜜一起出游都很合适。这个暑假天天发团19979950752，19979950752，找猪猪了老师，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版纳版纳或者西双版纳，就能够进群锁定优惠了解详情。继续由星小雷打探路况，早上好小雷。
2: 早上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直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关心啊现在道路路面的出行路况。那今天来看的话啊，这个风神快速路呢还是出现了一定的车流行车压力啊，现在能看得出来啊，这个整个风神快速路沿线啊，现在在靠近到千湖互通周边啊，尤其是沈庄立交附近呢，还是出现了长距离的车多情况啊，这边的由南向北方向甚至队尾呢一度能排到接近嘉沿路互通的这个点位啊，所以希望大家提醒大家注意不要小心。沿江快速路呢，还有包括九州高架快速路呢，出行呢现在也有车多，所以8点半这个时间节点还是提醒大家继续注意备好充分小心啊。但是其他路段的话，现在行车状态啊都是非常优质的，上学高峰的也基本搞定。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直行首选华虹。
3: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

0: 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1010888，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2: 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是非法集资。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请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远离非法集资。
3: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4: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9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3: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4: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好，继续来关注下地市路况。九江市的浔阳东路由西北向东南拥堵338米，长路西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30米，赣州市的赣南高架路由西向东拥堵384米，上饶市的赣东北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314米。
8: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0: 当前我省仍处于汛期，局地强降雨时有发生，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水电站、山塘及在建涉水工程安全度汛等防御重点，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安全风险隐患排查，特别是要做好野外施工的公路、铁路、水利、水电等重点项目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引机制，坚决做到预警到位、及时撤离，切实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1: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2: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 FM105.4 江西交通。

0: 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你上班路上的最佳拍档，非常可以，欢迎大家和我们继续一路同行，已经到了8:40了啊，就好多朋友都是在准备等今天高考放榜的这个消息啊，
1: 状态当中，
0: 对对，好好都已经截图，就说要是多希望清华招生办、北大招生办给我打电话，姐都是我的未接来电，该有多好。好，我们来看一下，好多小伙伴都是在跟我们这个聊互动话题啊，就是说，这个有关于你的爱车，开了多少年了，然后现在感觉状态怎么样？然后好多朋友都说雨刷轮胎都是正常的易损件，他们如果更换的话，对于大家来讲不算用车的这个怎么讲，给你带来麻烦的部分吧，就算正常的损耗，
1: 对，
0: 大家都可以接受的，
1: 就是不会赖是车子的问题。
0: 对，我觉得什么扎了钉子呀，然后雨刮器要换呢，加那个，只要不是像菲菲说的，我的那个玻璃水刚加进去没两天我又得换，
1: 又得加。
0: 对，我们俩上次是几乎同时加的那个玻璃水哈。
1: 我但愿它不是漏了，要不然又要去修了。
0: 一般玻璃水水漏的话，就是它那个水箱破了，是不是？
1: 对，不要再，有可能，要不就是用那个水管连接处啊，或者是哪儿，反正总是可能有哪里漏了。
0: 而且你大家发现没有，就你想换车的原因，一定是你这个车最近突然之间开始频繁的修理了，出现问题了，
1: 对，
0: 然后你才会想要去换车，不然的话，你真的没有借口说啊。当然，要不就是很多油车换电车的，找到了一个契机，
1: 对的，
0: 想把它换掉，
1: 就是我的出行成本要省一点嘛。
0: 对，然后老邓也说，他说德系日系车感觉8到10年都没有问题，那我想问，过了10年之后就会开始出问题吗？会出大问题吗？这也是大家可能比较关注，因为现在不都是流行说，要不就是开15年，要不开15万公里。
1: 对，因为我觉得能开到10年以上，10年之前如果没有出现什么大问题，10年之后应该也不太容易会出现
0: 真的
1: 什么大的毛病。
0: 那这车我不得开到20年，把它开成老爷车才行。
1: 开成古董，
0: 很符合我的收入水平，
1: 都能拍卖了。
0: 那也不错啊，
1: 太经典了。
0: 对，之前不是说国内的路上很少有这种老爷车吗？说不定就是随着这一批开得很皮实的车，说不定也会出现很多的老爷车。
1: 我昨天在路上还看到了一台那种方方正正的桑塔纳，包括我们小区有一台那种大概是
0: 桑塔纳2000那种，
1: 对，大概是零几年的那个别克车，它老停在车库，我都在想它是不是
0: 僵尸车，
1: 不是。它也就是车胎什么的一直还会打着气，偶尔也会开出去。
0: 会开的。
1: 对，我就感觉他是不是就是想留着那台车有情怀的那种。
0: 之前我看过有个人说，有人说那种玄学的说法，说很多人他不会卖掉他的，就是陪他发家然后拿到人生第一桶金的
1: 那
0: 个老伙计。
1: 对，
0: 说那个车对他来说是一个吉祥的吉祥物吧。
1: 确实是有，确实是有，特别尤其是做生意的人，
0: 对，他们很在乎这个。梅兰医生说，他说我最喜欢我那台起亚的福瑞迪，他说车上可以放 CD，以前买的 CD 开车的时候都可以拿来听，非常的爽，因为现在你可能家里很少去找机会去听 CD 了，而且因为 CD 的音质和你现在用那个手机 MP3 放出来是不一样的。虽然很多现在的车都已经是升级了什么 BOSS 音响啊，柏林之声音响啊，
1: 但听 CD 的感觉是无法替代的。就跟原来那种磁带的感觉一样。
0: 所以您还是有情怀的人。然后他这会儿去五羊了，五羊是在哪儿？现在看到这外面的这个稻田都已经是绿油油的了，现在是正好今年水分比较多嘛，所以雨季时间也是挺长的。那我们再来看看大家也都在跟我们说什么啊。然后这个沧海一声笑说，现代朗动10年了，是不是也算是比较保养的比较
1: 好？刚刚对，韩系车其实能开到10年的，就自吸发动机配 AT 变速箱那个，其实开到10年也轻轻松松。
0: 然后我们这个做工程装饰的朋友，他说我是有一辆自己开的车哈，别克英朗，车龄10年了，跟大家汇报一下，1.5自吸，安全行驶32.3万公里，
1: 哇，
0: 非营运车哦，
1: 非营运车跑这个公里数算很多很多的了，
0: 因为他可能经常去跑客户啊什么之类的，但也是自己开嘛，32万公里10年，那你这个车。真的是老伙计啊。
1: 对对对，
0: 别克其实也是挺皮实的一个车，
1: 是，而且是就是原来那些15年之前的那种老别克，或者是17年之前的老别克吧，有些真的还是蛮耐开的，而且当时别克的车卖价很贵的，那个时候英朗都要17-18万一台，后面才
0: 降，别克的车很少能降到10来万的，
1: 对，但是英朗说实话这车名字叫了这么长时间，但它脱胎换骨好几次了，就是大改发动机变速箱完全不一样，
0: 但它在别克系里面感觉不算是卖的最好的，
1: 它是，
0: 就是车型，刚刚你说英朗嘛，它不算卖的最好的那个系列吧，君威啊荣威比较多一些，
1: 蛮走量，因为英朗的它的定位的级别会稍微入。

0: 一些些嘛。
1: 杨帆强说，他说他的大众是三年了，一点问题都没有，油耗、行驶质感和轻车没啥区别。
0: 和新车没啥，那你养护的是真好。
1: 对，那你对你本来其实大众就是比较皮实的，德系车总体来说它的做工，一三年的德系车应该也是比较皮实的。哇，那很厉害，是三年了，和我好想开一下，看一下那个
0: 感受一下，
1: 对啊，
0: 质感什么样？
1: 它的那个顿挫感，它的那个整个车的那个行驶状态。
0: 因为我觉得有些上了十几年的车，它多多少会有些那种咯吱咯吱，尤其是你踩刹车呀、提速的时候，你那些那种底盘悬挂件，它多少会有点咯吱咯吱，不可能完全没有声音吧？
1: 你但
0: 那
1: 时候蛮想它保养的也不错。
0: 就定期会
1: 定期保养，
0: 上面去上上油啊，定期换那些东西，是不是？
1: 不要我说，他说我的车子开了八年，跑了24万公里，除了易损件更换没有什么问题，但你也没说啥车型啊，估计可能是不是什么 BBA 之类的一些豪华车型，有可能。
0: 今天车型要跟我们说清楚啊。
1: 对，让我们来大概了解一下。所以其实大家发现今天聊了这么多，然后吃瓜群众说八年的永久，那个车早那车胎都不知道换了几次吧，车轱辘都估计快要生锈了啊。
0: 已经生锈了吧？
1: 然后平台人生跟我们说有机会可以来五羊买牛肉，说这里的牛肉品质很不错。哦，说到牛肉的话，我在这跟大家多说一句，我最近发现了一家店，就是南昌，其实南昌人很喜欢去吃那种牛肉铺旁边他现斩的牛肉，然后给你煮牛肉粉。
0: 有一家那个牛肉店，不是
1: 湾里嘛？湾里不是有一家，很多人都这样去吃嘛，
0: 对对对，
1: 先切牛肉粉。但我最近在老城区发现了一家，在哪儿？在那个北京东路学院路里边有一家。他之前其实我刚来南昌的时候，我是住在那附近的，我就知道那家牛肉铺开了很久很久。我们家亲戚就很喜欢去那里买牛肉。然后最近的那家店，他现在开始呢，就是用他自己切的牛肉煮牛肉粉。我前段时间也是在网上看到，
0: 发现打开新世界大
1: 很好吃，它的粉大概就是它的牛肉10块钱，量就比较正常，但全是先切的。
0: 它是属于调味让你惊艳，还是它的肉质让你惊艳？
1: 肉质也很惊艳，但是它让我惊艳是他们家牛腩粉，牛腩给的非常多，然后那牛腩煮的很入味，还有点它的小菜随便加。
0: 多少钱一份？
1: 普通的牛腩粉是16，正常价格，
0: 很良心。
1: 然后加一份牛肉是10块钱，就是它是按秤称的嘛，就是加一两牛肉就是10块钱。
0: 那说实话，这个价格说是已经是真的很良心了。
1: 反正我们不是不太喜欢吃特别清淡的嘛，但人家牛腩粉再加牛肉，而且他们家还有什么呢？他们为什么好吃？是首先他的汤是牛骨煮的然后还会放鸡骨。他们家还会卖鸡腿和鸡，就是他会放半只鸡进去煮，所以你要去的早的话，能买到他那种
0: 金灿灿带鸡汤的，
1: 对，金灿灿的大鸡腿，还有鸡翅，所以它是鸡汤加牛汤，所以它那个
0: 下次带我去吧。
1: 而且我当时
0: 不要说这么多了，
1: 真那家真的好吃，那家真的我推，就是我最近反正就是因为大家也喜欢去吃南昌大街小巷的一些那种特色的粉啊什么的，这家是最近让我觉得有点惊艳，想跟大家推荐的，就在学院路，反正你大概走到靠近那是南昌教育学院吧，以前是叫这个名字，现在好像换了名字。南昌教育学院对面那有一家牛肉粉，走进去有个铁门，在菜场旁边，铁门走进去那家牛肉粉，我这是最近能让我觉得很惊艳，而且它有点像什么？之前很多人去红都里面吃那个鸭腿粉还是鸭汤粉吧？去晚了以后，它就没有那个鲜的那个鸭腿了。在红都里面，它那家就是有那种鲜的大鸡腿，就很像小的时候奶奶给我炖鸡汤的那个大鸡腿。
0: 对，然后用那样的汤去煮粉，煮出来的也
1: 超鲜美。我就跟大家讲，那家让我觉得好吃到我那天打包回去，我把汤喝干净了。我当时在打包的时候，那个老板说，他说汤一定要喝完哦。然后我后来发现汤真的喝
0: 完，很浓郁的味道，
1: 就是南昌话讲撇鲜，好。吃那家真的，反正是我个人喜欢啊。说了这么多，还是代表我个人观点啊。我觉得是好吃的。
0: 吃一个，
1: 而且他们家是
0: 上升到这个高度了。
1: 就他们家是什么？我跟你讲，就是粉和面吃完可以无限续。
0: 哦，这么爽！
1: 对，还可以无限续。
0: 十几块钱，这个价格也太良心了吧？
1: 就还蛮，又是那种鲜切的粉嘛反正感兴趣的朋友也都到这个点了，就大家都差不多去上班，有时间可以去试一下。反正而且他晚上都能买得到，就是我那天是晚上打包回去的，对对。只不过晚上那个鸡腿没有了，你想要吃鸡腿的话得趁
0: 早。
1: 反正那顿哇，真的吃的我很舒服。
0: 我知道他已经是第二次、第三次跟我在安利。
1: 今天正好说到这个话题，然后在节目里跟大家安利一下。那这会儿就请小雷同学帮我们打探一下路况啊，早上好，小雷。哎，好，我们稍后继续来请小雷同学帮我们打探一下目前早间高峰的道路通行情况。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你知道吗？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2: 好，8:48，我们继续由请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8:03中的省会南昌市区出行路况。你好，小雷。
3: 哎，你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注意路况。那这会儿都还在路上的朋友，那估计现在那是没有心思慢悠悠的吃碗拌粉汤粉了啊，那可能就只能对付一口啊这个包子，就赶紧往单位里面冲了啊。那现在确实啊，这个今天的早间路况表现还不错，但是就快速路而言呢，还是卡了不少的车辆啊。现在这个在尤其是西环丰盛快速路啊，现在在沈庄立交到长乐到前湖胡同，前湖胡同到长乐胡同中间这段前湖大学城的沿线啊，车流还是非常密集，通行速度缓慢，希望大家呢备好小心耐心。沿江快速路还有九州高架呢，也还有一些等待车流，提醒大家注意啊。那么过江桥梁和咱们的城区地面主干道基本上就不需要担心啊。现在的什么八一大道、阳明路、红城路、解放路啊，这个未名河和北京路啊，现在其实都没有威胁啊，通行流量呢都是极为正常的水平。今天早间的话啊，天气也非常晴好啊，这个是一看就是一个早晚高峰很友好的一天啊。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2: 好，非常感谢小雷。继续来看一下地势路况。九江市的兴业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326米，联西大道的由东向西拥堵311米，赣州市的贡江大道南由南向北拥堵389米，上饶市太甲山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36米，凤凰中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81米，茶盛东路由西向东拥堵305米。
4: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6: 这些年褪黑素的相关产品被年轻人推崇为助眠神药，许多人认为褪黑素能治疗失眠并且是安全的，是真的吗？
7: No.
6: 这是一种常见误区。褪黑素是人体内的一种调节睡眠的激素，大脑中褪黑激素的合成和释放与一天当中的时间有关，天黑时增加，天亮时减少，褪黑素的分泌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目前关于褪黑素改善失眠的研究有很多，但大多数要么可能有效，要么无效。而证据比较充足的情况主要是两种，一是脑时差，二是褪黑素分泌不足。所以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使用褪黑素。对于大多数由于其他原因引起的失眠，如心理问题、疾病困扰等，褪黑素效果有限。此外，市面上褪黑素产品种类繁多，质量参差不齐，一些产品可能存在剂量不准确、成分过多或过低、配料五花八门等问题，长期使用可能对身体造成潜在危害。因此，在购买褪黑素产品时，一定要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合格产品，并按照医生的建议进行服用。总之啊，褪黑素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辅助改善一些情况的失眠，但并非治疗失眠的万能药，不当使用也存在一定风险。
4: 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00-9:00。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好，8:53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好，我是林和，
1: 我是菲菲。
0: 那当然，大家如果说在这个接下来马上开启暑期了，因为高考都放榜了、那么对于家长来说，也要规划一下暑期的假期了。那假期去哪玩呢？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内蒙的行程啊。双飞五日游品质航班，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全程纯外零购物，往返机票6月26号之前出发，每人是3980，核心景点全覆盖，呼和浩特、锡拉木仁草原、鸣沙奇观、响沙湾自然奇观、乌兰哈达火山全都是包括的，带大家呢策马草原，感受响沙湾的娱乐，还有宫廷炸马宴，一碗特色草原蒙古包加3晚携程3钻酒店，听友专属福利价是两人同行立减100啊。6到8月都会每周发团，因为现在的话进入暑期了，价格是有不同的，所以大家26号之前，就是明天之前出发都是3980。那现在可能你要看暑期的这个价格，可以直接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呢在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进群来了解详情。就是大家是要趁早安排啊。
1: 是的，是的。
0: 7月份比8月份还会更划算。
1: 有些福利咱们来了，你就赶紧给自己安排上，要不然错过就没有这个活动了啊。
0: 对。
1: 你像现在就是特别适合去囤的这种洗护套组，今天有一款性价比超高的，而且品质还不错的。征服的新升级三代的洗发乳、护发素和沐浴露这三件套啊，征服的这个洗护沐各一组、各一瓶的这个组合，它是到手500毫升三瓶，三瓶加到一起一共才99块钱。你很多别的品牌可能就是买一瓶的价格，你现在一套回去啊。然后自选的话，也可以任选2瓶洗发水加1瓶沐浴露精华乳的话，福利价是109。然后所有的规格到手都是3瓶啊，这样的一个价格。大家如果说想要买一款就是能够帮助你去控油啊、蓬松啊，或者是去屑啊、增发等等的这个洗发水呢，因为它里面有针对不同发质推出的这样的一个洗发水的选择嘛，你可以先进链接去看一下。很多人用完都是觉得体验感很棒的，因为它的那个成分确实是用到了很多像什么青蒿生姜啊、青蒿等等这些天然的材质，而且它姜黄素是普通生姜的5到10倍，然后成分也比较安全和温和，3岁以上的小孩、孕妇都是能用的。所以说你想要买这个洗护沐套组的话呢，今天这个真的是可以安排一下。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洗发水啊，或者是回复洗护，回复套装也可以哈，反正3组关键词你随便回复哪个都可以来下单。
0: 是，那除此之外呢，像您这个车开了很多年了，其实很多朋友都说没有出什么大问题，但是你肯定会感觉到油耗会增高一点，
1: 对的，
0: 然后怠速会抖动啊。那这种情况的话，也可以来用我们的铁锤三下跑包，三项非常轻松简单而且很实惠的保养一下你的这个油路系统啊。直接加到油箱里，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可以对你的进气道、发动机、燃烧室进行一次深度的清洗和保养。现在价格也很划算啊，4套8瓶是399，然后呢5套10瓶是499，相当于是不到50块钱一瓶，非常的划算啊。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阿拉伯数字3，回复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下单购买啦。
1: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交通在线节目的全部内容啦，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菲菲，
0: 我是林可，稍后是上午版本的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新宇获胜！新宇移动即刻为全市新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我们先有请小雷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南昌市路面的出行情况。小雷你好。
6: 哎，小易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追踪啊，现在道路路面出行路况啊，现在的这个早间高峰啊，从今天的一个格局来看啊，还是非常不错啊，就非常大气啊，也尤其天气保障下，路边路况呢都没出现太大的起伏，各条干道行驶平稳啊，由今天的难度稍高的丰润快速路这边啊，这像今天难度系数应该达到3颗星了，但是呢丰润快速路在此刻9点钟之前，沈庄立交还有长乐互通这边的车多堵期呢也已经逐步消退，恢复到正常行驶，而九州高架沿江快速路呢现在也已经不构成威胁。如果大家发觉到路面上呢有更多的一个出行路况堵情，欢迎大家到微信群或京士比社区接着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5: 好，感谢小雷的介绍。另外呢，我们还要继续提醒到的是，现在啊，九江市的宁洪大道由北往南拥堵354米，赣州市赣南高架路的出口由西南向东北方向拥堵317米，东阳山路由西南向东北拥堵300米，上饶市的人民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方向拥堵距离长达372米，而武三溪大道呢，目前由东向西拥堵327米。以上路段出行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放慢您的车速，小心驾驶了。再来了解一下高速的情况啊，G60沪昆高速的470公桩离温段梨园至玉山站区间往南昌方向发生了一起货车侧翻事故，现场是在缓慢通行的。受此事故的影响呢，G60沪昆高速离温段的459公桩梨园至玉山站区间、464公桩梨园至玉山站区间往南昌方向都在缓慢通行。另外 S41 的宁定高速103公桩加700米的进士收费站至盘古山服务区区间往广州方向有一辆货车是发生故障了，目前这一路段也在单道缓慢通行，广司机注意您的行车安全。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今天白天赣州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全省晚上呢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2到3级。那今天的最高温度28到30度，局部地区31度，明天最低温度赣北和赣中北部21到23度，局部山区20度，赣南23到25度。明天呢赣南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赣南北部和赣中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赣北晴天见多云的天气。 无论是脑血管还是脊髓血管病啊，康复治疗都很重要。在病情稳定之后，尽早的开始科学的康复训练，能够帮助恢复肢体功能。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曹文峰提醒，血管内治疗解决了根本问题，术后配合康复能让生活质量得到最大程度的提升。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一零五四整点播报。
5: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介绍，2022年到2025年，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到8.66万亿元，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昨天呢，工信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商务部昨天发布2026年第26号公告，为打击战略矿产两用物资两用物项出口管制的违法违规行为，那商务部呢也是公布举报办法，任何组织和个人有权举报涉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出口战略矿产两用物项的行为。昨天呢，市场监管总局、住建部联合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针对行业痛点开展全链条集中整治，重点聚焦伪造数据、篡改结果、未检先出报告等行为，严重违法机构将吊销资质认定证书，并且列入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涉嫌犯罪一律移送司法机关。中央气象台昨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从昨天的20点开始一直到今天20点，浙江东南部、福建西南部和东北部、台湾岛的西南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广东北部、广西中北部、贵州西南部、云南东部和西北部、四川南部以及辽宁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北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局地会有大暴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个言论说，开电车辐射大伤身体，开久了掉腿毛，这个说法靠不靠谱呢？今天副驾驶女郎来给各位驾驶人分析一下。首先，电车它确实是有辐射的，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也曾经做过测试，在停车的时候，脚踏板附近的辐射值接近0.4维特，车子发动以后，中控台附近的辐射值为0.3维特。但是电车上的辐射它是属于电磁辐射，既不是 X 光那种辐射，也不是核辐射。像路边的基站、家里的路由器、手机、电脑等等，这些都是有电磁辐射的。电车产生的电场强度远远低于相关的国家标准，所以说不存在所谓的健康问题。而且啊，这电磁辐射并不是电车的专利，有些油车上其实也有，甚至有些油车的辐射强度可能还比电车更高呢。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你知道吗？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2: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好，来到9:20，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接下来进入到我们潮牌江西商城的时间段，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征服新升级的三代洗发乳、护发素和沐浴露。这个产品呢，应该在这个时候呢，以这种组合的形式出现，应该是最适合大家来选购的。征服洗护沐各一瓶组合到手呢，就是三瓶了。那么每瓶都是500毫升装的，现在的福利价只要99块钱啊，99块钱一整套拿回家啊！你可以自选，比如说任意两瓶的洗发水加一瓶沐浴乳也好，或者是精华乳也好啊，你可以自己去自由搭配。福利价是109元啊，所有规格到手都是三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装的，非常的划算。现在就可以登录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字“洗发水”。洗护套装都可以，或者也可以直接微信搜索潮派江西，进入到商城里面去下单。因为夏天头油头痒头屑齐上阵啊，刚洗完的头发呢，可能你睡一觉就感觉是扁塌油腻的，头皮呢还冒小疙瘩，真的就太糟心了。所以今天必须给大家安利这个复购网，就买过的朋友呢啊，总是在说什么时候还有这个产品的福利价呀，很想再多囤一点啊。征服笔记轻薅洗发系列是专为国人头皮问题而来的，它是由云南百药的首任总工程师这个携手4位年过80的国宝级的老药学家，然后组成这样一个400岁的研发天团来匠心打造，所以他突破传统，创新融入云南优质的轻薅提取物，除螨率是高达99%，从根源的清洗头皮，减少油脂，挑战5天不洗头依然可以蓬松清爽。而且它是针对了不同的发质，有3款精准的呵护，一个是轻薅，它控油啊，这个。还有呢，就是有这个轻薅生姜洗发水，是精选了云南的小黄姜的，减少脱发；还有这个去屑洗发水，这个添加了马齿苋这样的一些提取物，抑菌率高达99%。所以配套的这个头皮的养护精华乳呢，也可以直接去涂抹于头皮，深层的滋养修复，从根到梢顺滑如丝。还有像轻薅养护沐浴露，也是专为干燥啊、痘肌啊或者是敏感肌来设计的，轻薅止痒，清洗之后清爽不紧绷，儿童少年也都非常的适用啊。其实这个征服系列上市以来也是好评如潮，复购率是非常高的。现在给大家带来的是新升级的第三代，配方功效颜值全面提升啊！办公室小伙伴用了都会回购，反馈呢体验感超棒，成分呢也安全温和，所以3岁以上的小孩啊、孕妇都可以用啊。夏天想要拥有这个蓬松柔顺的秀发的话呢，征服系列赶紧闭眼入就对了。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关键字洗发水洗护套装，或者是微信搜索潮派江西，进入到商城里面直接去下单购买。

0: 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 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6: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7: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8: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亲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来到9:39了，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接下来提醒大家啊，如果说您呢现在正在考虑暑期要带孩子去参加什么样的夏令营的话呢，就可以赶紧来看一看我们的2026独行北京少年派夏令营啊，这是去到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夏令营，专门为8到16岁的青少年打造的5天4晚，带您去漫步颐和园，探秘明城墙，走中轴线，寻百年老字号，还要亲手体验榫卯非遗，感受皇城深厚的底蕴，登居庸关的长城，诵读少年中国说，走进清北名校，对话优秀学子，点燃青春的梦想，更加是有欢乐谷环球影城的唱完一整天啊，释放活力，快乐加倍。天安门故宫深度研学，把课本里的北京变成眼前的风景。这是属于封闭式的营地，有专属的住宿，专业的师资配比也是很充足的，还有随队队医全程跟拍，安全无忧啊，赠送您这个夏令营的服装，还有夏令营专属的包包，独行手册，满满成长纪念，非常值得和的这个家长和孩子一起来回忆的一段旅程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知行合一，快乐成长。7月17号、8月2号、8月10号3期开营两人同行的话呢更有优惠，环球影城升级可选。那这个暑期呢可以让孩子独立自信，拓宽视野，收获友谊，遇见更好的自己，就不要错过了独行北京少年派，一场影响孩子一生的成长之旅。可以即刻拨打电话18070219478 18070219478报名，或者也可以直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研学或者北京，获取详细的行程，名额有限啊，赶紧抓紧时间报名。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对于想要去云南放松的朋友安排了一波超级舒服的云南的纯玩团，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6天的行程，全程呢都是轻松不赶路的，您可以好好的去享受这个假期啊。咱们还有一个专门的粉丝的这个专属价，每人只要3580，两人一起报名，每人再立减100，全程啊都是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套路的，是那种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哈、啊。所以早上9点出发，您就不用早起。赶对了，每天都可以妥妥的睡到自然醒。咱们这趟团呢也全程都是独立餐桌的，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所以你不用跟陌生游客一起去吃饭，共用餐具，干净又卫生，私密性特别的好。不管说是带娃情侣还是朋友结伴，吃得放心，坐得自在，可以彻底杜绝尴尬和卫生隐患。而且全程都是住的4钻酒店，大理直接升级海景房，推开窗户呢就是洱海美景，出行就是2+1的陆地头等大巴，座位也超宽敞的啊。最后呢，丽江动车返程，不用长时间的坐车遭罪了。超多的项目还会免费的送给您，玉龙雪山大索道啊，雪山的全套装备，石林和蓝月谷电瓶车，以及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全部都包含在费用里的。还有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旅拍，通通都是免费安排。地道云南特色美食也带您挨个打卡，情侣出游、家庭遛娃、朋友结伴都合适啊，也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天天都能发团。进群呢还有红包抽奖、专属小礼品可领。想要玩一次干净省心、吃住都安心的云南之旅，可以直接找到定制师圆圆，15070824928，也或者是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云南，能够进群去锁定优惠，随时出发。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9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木耳作为一种健康食材，现在也是我们餐桌上的常客。有人说木耳可以用水泡久一点，这样更干净，泡得越久木耳的口感越软，会越好吗？
4: No.
3: 这样的说法不符合实际情况，木耳并不是泡得越久越好，泡发时间过久还可能会增加致病细菌的污染繁殖。如果木耳泡发的时间过长，随着时间延长可能被环境当中的细菌污染，如果被致病菌椰毒假单胞菌污染，则可能产生米酵菌酸。米酵菌酸是一种耐高温的剧毒物质，普通的烹饪无法破坏，误食可能导致肝肾衰竭甚至死亡。很多泡发木耳导致中毒的案例当中，木耳都在室温环境中泡发了超过8小时甚至过夜。即使木耳表面的杂质就可以通过短时间的冲洗和换水去除，延长浸泡时间并不能提升清洁度，反而会给细菌提供繁殖环境。正确的做法是使用冷水或温水快速泡发，期间勤换水，泡好以后立刻烹饪食用。如果发现木耳有异味、发黏或者颜色异常，就要立刻丢弃。食品安全无效时，怀疑泡发过久的木耳宁可扔掉，也不要冒生命危险呀。
5: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1: 南有客家之乡，
2: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1: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谁能想到闻名世界的千古瓷都最初只是一座普通小镇，原名昌南镇，因地处昌江南岸而得名。北宋景德年间，当地烧制的青白瓷细腻温润，精美绝伦，深受宋真宗喜爱，皇帝直接用自己的年号景德赐名此地。昌南镇自此改名景德镇，一跃成为皇家御用瓷产地，享誉天下。流传很广的一种说法，英文 China 既代表中国也代表瓷器，瓷源就源自古地名昌南的音译。一座江南小镇凭一首制瓷绝技名扬世界，这便是江西独有的传奇故事。

0: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0: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0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气象小秘书为您播报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阴天多云天气，气温24到29度，目前实时气温27.5度，北风二级，相对湿度72%，空气质量指数23优，湿度大，饮食呢适宜以清淡为主，多吃瓜类，像黄瓜、冬瓜、西瓜，还有多喝一点绿豆汤等等，少辛辣油腻的食物。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昨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了今年五月份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当月呢，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4513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1184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0012人，这是连续第153个月公布月报数据。商务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在全国范围内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违规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等等行为。此外呢，指导地方兼顾光伏组件、风机叶片的回收规范工作。专项的整治行动从今年6月到10月份分阶段进行。昨天，国家广电总局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1类、2类和3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分类标准由国务院广播电视主管部门制定，并且结合行业的发展实际情况实时调整。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止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7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标人暂列前3位。今年的暑期档于6月1号开启，已经是由80

0: 多部的中外影片锁定了暑期档，为观众带来一场光影盛宴。近日，第三届中兄青少年魔方公开赛南昌站完美收官，赛事共吸引全省乃至全国各地的220名魔方爱好者报名参赛，刷新了南昌市魔方赛事参赛人数记录，并且在全国80余场的分站赛当中跻身参赛人数前3名，充分彰显了江西魔方运动的蓬勃活力。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个言论说，开电车辐射大伤身体，开久了掉腿毛。这个说法靠不靠谱呢？今天副驾驶女郎来给各位驾驶人分析一下。首先，电车它确实是有辐射的，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也曾经做过测试，在停车的时候，脚踏板附近的辐射值接近0.4维特，车子发动以后，中控台附近的辐射值为0.3维特。但是电车上的辐射它是属于电磁辐射，既不是 X 光那种辐射，也不是核辐射。像路边的基站、家里的路由器、手机、电脑等等，这些都是有电磁辐射的。电车产生的电场强度远远低于相关的国家标准，所以说不存在所谓的健康问题。而且啊，这电磁辐射并不是电车的专利，有些油车上其实也有，甚至有些油车的辐射强度可能还比电车更高呢。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好，来到了10:14啊，本台记者从江西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呢，江西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的各类各批次的录取控制分数线今天上午已经是公布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本台记者陈婷了解一下详情。陈婷你好。
1: 好的，小易，那么我现在所在位置就是在江西省教育厅的大楼里面，但刚刚呢，在这个我们的这个教育考试院的这个发布厅里面已经发布了今年的这个高考的分数线。那先给大家公告一下哈，我们的普通类历史组特招线是在535分，本科线是479分，高职专科线是220分，普通类物理组特招线是505分，本科线是412分，高职专科线是200分。那么成绩公布的时间呢，可能大家就考生和家长都知道啊，是在今天上午就开始公布了。那查询的话呢，考生是可以登录到我们江西省教育厅官网或者是江西省教育考试院的官网来查询本人的成绩。那么同时呢，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一些江西省教育考试院的官方的微信当中，也是可以查询到我们的成绩的。但特别需要提醒的是，开始查询成绩的时候呢，由于登录人员是比较集中，可能会造成一个网络和系统较为繁忙的状态，也就希望大家耐心的理解并耐心等待一下了。那在高考成绩公布之后，考生如果是对本人的分数有异议，可以申请复核。复核内容是包括到了考生的个人相关信息，是否考生本人的答卷答题卡，是否有漏屏，小题得分是否有漏筒漏灯，各小题得分之后合成之后是否是与提供给考生的成绩一致，再选科目等级赋分转换是否正确等等。那么根据教育部的有关规定，考生的答卷按照国家的秘密及事项管理，复核过程当中的话呢，答卷是不与考生或者家长见面的，评分的宽严度也不在复核的范围之内。那考生如何来申请成绩复核的话呢，我们来这边来详细给大家解释一下。那么考生呢是需要凭借本人的这个身份证和准考证，在6月27号的12点之前到所在的县区市区教育考试中心来办理成绩的复核申请，本人填写申请表，逾期未申请就视为自动放弃。那省教育考试院是不直接受理考生的个人成绩复核申请了。那各县的考试中心汇总申请成绩复核考生信息呢，将是在6月27号的17点。在数据上报系统录入，直接报送到省教育考试院了。那除此之外呢，在成绩了解之后呢，接下来也就是我们填报志愿的一个时间了。那么我省2026年普通高考志愿填报以及投档的规则呢，日前也是已经发布了，将实行两个阶段，集中填报志愿和每批次录取之后缺额征集志愿填报。考生凭本人的高考报名账号以及密码，在江西省普通高考综合管理平台来进行网报。集中填报志愿期间呢，考生可对已经提交当次志愿修改两次，征集志愿提交之后不能修改了。那么第一次的这个集中填报的这个填报提前本科以及包括乙类志愿、蓝的志愿、单志愿以及平时志愿的时间为6月26号的9点至27号的17点。第二次集中填报呢，填报除提前本科的军警类志愿栏以外的其他志愿，时间为6月30号的9点至7月4号的17点。那缺额征集志愿填报，每批次原填志愿录取结束之后，可以安排缺额征集志愿填报。那在这里呢，也是祝愿我们的考生都能获得自己理想的成绩，也是迈入到自己理想的学校当中去进行大学生涯的学习。好的，小易，那简直就是我在现场了解的信息。
0: 好，也感谢陈婷的介绍哈。再次提醒大家，因为刚开始查询成绩的时候呢，登录的人员是比较集中的，可能会造成网络呀或者系统的繁忙，遇到这种情况大家一定要耐心的等待。

0: 一分钟驱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1: 好，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接下来我们提醒大家呢，今天潮派江西商城为您带来了这个征服新升级三代的洗发乳护发素还有沐浴乳的这个套装的推荐啊。这次的性价比真的是超高的，多种组合规格可选，征服洗护沐各一瓶组合，到手500毫升啊，三瓶，然后福利价只要99，自选就是您任选两瓶洗发水啊，再去选一瓶沐浴霜啊，或者说是精华乳都可以，福利价到手三瓶，同样是500毫升装的109元啊，就所有规格拿到手都是三瓶，非常的划算。想要的朋友呢，抓紧时间登录江西交通广播，去回复关键字洗发水、洗护或者是套装都可以，也可以微信搜索潮派江西，进入到商城去下单。夏天啊，头油头痒头屑齐上阵怎么办呢？那这个时候呢啊，就要一款好的洗发水了。刚洗完的头发有的时候感觉好像睡一觉就扁塌油腻啊，头皮还冒小疙瘩，就太糟心了。所以今天必须安利的这个复购王征服笔记轻薅洗发系列，这是专为我们的国人头皮问题设计的，它是来自于云南白药啊，应该说是匠心打造，突破传统，融入这个云南优质的青蒿提取物，除螨率高达99%，从根源清洗头皮，减少油脂，挑战5天不洗头依然是蓬松清爽的。所以这样的一款洗发水真的是不要错过，而且它针对不同的发质呢，有3款不同的选择，一个是青蒿控油洗发水，还有一种是生姜洗发水，这个可以生发的啊，以及包括青蒿去屑

理发水，你可以根据自己这个头部的问题啊，去进行不同的选择。配套的头皮养护精华乳呢，是可以直接涂抹在头皮上，深层去滋养修复我们的头皮。这样呢，你可以从根头发的从根开始到这个发梢都很顺滑如丝哈。还有青蒿养护沐浴露，这也是专为干燥痘肌敏感肌设计的，青蒿止痒，洗后清爽不紧绷，像儿童和青少年都很适用。征服系列上市以来呢，一直都是好评如潮，复购率也是非常的高。这次的给您带来的是新升级的第三代，所以配方功效颜值都全面提升了。小伙伴们想要的话呢，就赶紧去购买，以前用过的都反馈体验感超棒哈，而且安全温和，三岁以上的小孩孕妇都可以用。夏天想要拥有蓬松柔软的秀发，征服系列闭眼入就对了，赶紧抓紧时间。一个是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关键字洗发水洗护套装，或者直接微信搜索潮派江西，进入到商城里面去下单购买。

废塑料瓶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一吨易拉罐融化后能结成一吨很好的铝块，可以烧采20吨铝矿，回收1500吨废纸，可以不用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的林木。

0: 垃圾分类之后，资源垃圾可进入再生资源通道，节省我们的原生资源。1054江西交通广播倡议，让垃圾各回各家，举手之劳就能变废为宝。
1: 在新宇，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7: 江湖中很流行碳中和这个词儿啊，哎，什么叫碳中和呀？
8: 碳中和指的是我们直接或间接排放的二氧化碳与我们通过植树造林等方式吸收的二氧化碳相互抵消，实现二氧化碳净零排放。
7: 这事儿听着有点复杂呀，我恐怕参与不了啊。
8: 听我的，保你江湖地位稳稳的。第一招，每天说服5个人放弃开车，绿色环保出行。第二招，发动亲朋好友至少34个人每天节约1度电。第三招，监督身边的人不用一次性餐具，不浪费粮食，积极践行垃圾分类。
7: 这些个招数都不怎么凶险呢、啊、
8: 嗯，
7: 这就能保护咱们的地球了。
8: 嗯，
7: 好，那我得干起来呀。
8: 2060年实现碳中和，国家要努力，我们也要努力。

0: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1: 好，来到10:37啊，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呢继续关注到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接下来呢，我们要提醒大家，我们的纵观天山独库伊利的双飞八日游和双务十日游的招募呢还在进行中啊。双飞的这个日期呢是7月11号、18号两个班期，然后是8天的时间。双卧十日游呢7月10号、17号啊。像这个双飞游每人是7999元起，双卧呢是5699元起。我们都说呢，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不走独库往来人间。所以这个夏天赶紧跟着我们一起纵观天山独库伊利，我们为您换乘7座小车穿越独库公路的北段，一天感受四季轮转，也会在赛里木湖送您帆船出海，湖畔旅拍，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装进镜头，而且会在那拉提的草原骑马听风，在薰衣草花海漫步黄昏，在六星街吃遍地道的夜市，全程都是携程3钻酒店的住宿，特意升级2晚4钻酒店，豪华2+1的大巴哈，让您这个整个旅途都非常的舒适。还有像烤羊肉串啊、大盘鸡、羊拐抓饭，顿顿都是新疆的味道。那品质保障，名额有限，想去的朋友呢，抓紧时间报名，和我们一起纵观天山，驰骋独库。报名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赶紧抢位参与，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报名参加。除此之外呢，暑期准备出游的朋友呢，还可以来看一看我们的专属的西双版纳私家团纯玩五日游，这是专为家庭出行打造的，两人即可独立成团，一家人单独出行也可以啊，这样就可以不用跟陌生的游客拼团了。游玩的时间全由自己说了算，自由度非常的高，带老人小孩出行呢也更自在安全。咱们的专属粉丝价每人只要3880元起，两人一起报名每人再减100元，全程都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更加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行程的重头戏啊是雨林木像，就是您带娃出游的话就千万不要错过这个项目了，就不用隔着栏杆去远远看大象，可以带娃走进野象的古雨林，然后呢牵着大象散步，亲手喂水果，近距离的拍照，还能体验小小铲屎官啊，就是去清理一下象舍啊、捡拾象粪，亲身的感受照顾大象的全过程。一路上呢还能认识各种热带的植物，了解大象的生活习性，沉浸式感受大自然啊，直接在这个还会安排一个特色的水果象餐，这是给孩子留下特别难忘、独一无二的雨林的回忆了。吃住安排直接拉满舒适度啊，全程也是入住4钻雨林轻奢酒店，全屋智能房间，住着舒服，特色的美食还可以带您一次性打卡。特别安排了水果象餐、原生态的雨林餐、傣味包烧以及雨林烤鱼，全部都有原汁原味的山野风味，大人小孩都爱吃。玩的内容也十分的丰富哈，您可以跟着土著向导徒步基诺山，体验射箭、彩绘野人装，还赠送您大型演绎新傣秀观看，打卡千年傣王御花园、安静肃穆的种佛寺以及原生态的傣族村寨。晚上呢再去告庄星光夜市去逛一逛，真的是满满的东南亚的烟火的氛围感。所以不管是一家三口全家结伴都非常的适配，而且是暑期天天发团的，想要体验独家雨林木像，拥有私密省心的版纳之旅，直接找到定制师猪猪，19979950752，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留言版纳或者西双版纳，就能够进群锁定优惠，随时出发。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网上有不少传闻称罐头食品当中添加了大量的防腐剂，所以不健康不能吃，这是真的吗？
3: No。
2: 听说答案，这样的说法过于片面了。事实上，罐头食品是一种通过密封和杀菌工艺可以在室温下长期保存的加工食品，它们经过食料预处理、装罐、排气、密封、杀菌、冷却等一系列工艺，使得罐内形成无菌无氧的环境，从而实现长期保存。这样的保存办法并不需要添加大量的防腐剂，大多数的罐头食品是不含防腐剂的，只有少数因为工艺或原料限制可能添加少量。这营养方面，罐头食品在加工过程中确实会损失一部分的营养成分，尤其是一些水溶性的维生素，但肉类罐头当中的蛋白质和脂肪酸等营养成分相对稳定，而且高温高压处理还能使鱼骨当中的钙溶出，增加其含量。果蔬类罐头虽然维生素 C 等也会有损失，但是矿物质和膳食纤维能有所保留，而且其他的脂溶性维生素也损失较少，因此罐头食品仍然可以作为营养来源，尤其是对于那些难以获取新鲜食材的人群。选择罐头食品时，应该注意检查包装是否完整，避免购买胀气或破损的产品，同时应该选择糖分或盐分较低的产品。选购时还应该关注产品标签，避免购买违规添加防腐剂的罐头。总之，罐头食品并非没有营养或不健康，它们可以是饮食中的一部分，尤其是在新鲜食材难以获取的情况下，正确选择和适量使用罐头食品可以为饮食提供便利和多样性。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陵川之笔，
1: 北有 China 瓷器，
2: 南有客家之乡，
1: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九江之名自古便与江河紧紧相连，古籍记载此地重水汇聚，江河纵横，古时九代表数量繁多，因此得名九江，寓意万千江河汇聚之地。古时候九江又名柴桑、江州，满城皆是文人佳话。陶渊明隐居柴桑，写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白居易谪居浔阳，在江边吟出千古名篇琵琶行，留下江州司马青衫湿的千古感慨。一江碧水藏尽江南温婉，也沉淀了数不尽的诗词往事。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

无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新宇获胜！新宇移动即刻为全市新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像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来为您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高速方面 ,G60 沪昆高速的470公里里温段，梨园到玉山站区间往南昌方向发生了一起货车侧翻的事故，现场还在处理当中，缓慢通行，各位注意出行安全。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气象小秘书再来和您关注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多云，气温24到29度，目前的实时温度28.3度，北风1级，相对湿度68%，空气质量指数25，优。高温高湿天气，蔬果不比较容易变质，还是需要尽快的吃完，生鲜呢也要记得及时冷藏。
3: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5: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6: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3: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正在北京召开的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了《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明确中国人民银行对货币市场、票据市场、有关金融基础设施等的监管职责，规定其可以根据情形采取逆周期、跨周期调节等措施，维护金融市场稳定。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465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1到4月提高0.5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82617亿元，同比增长4.4%；非税收入17848亿元，同比增长2.2%。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受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的影响，预计今天上午到下午，东海东南部将会出现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区，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黄色警报。昨天下午，浙江杭州国家版本馆举行国宝永乐大典捐赠入藏仪式，两侧流失海外多年的明写本永乐大典正式入藏该馆。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永乐年间编撰的一部大型类书，它采植先秦至明初典籍7000-8000种，内容包罗万象，且对引文一字不改，原文存录，被誉为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6月23号至24号，2026年红色体育大会在江西瑞金举办，来自江西、陕西和福建等地的体育健儿齐聚于此。他们不只是来参加一场比赛，更是循着革命先辈的奋斗足迹，触摸一段滚烫的红色记忆，传承生生不息的红色体育精神。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即将为您开启今天的缤纷车世界。
0: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
2: 或山峰的另一端，
0: 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什么节目才算是好节目？主持人必须是帅哥辣妹，制作必须是好莱坞大师，内容必须是韩剧宫斗。别闹，我是做广播的，资讯有深度，测评有态度，聊车有广度，关爱有温度。缤纷车世界，好节目。
4: 点燃引擎，全力加速。
5: 每天11点，带你玩转车轮上的精彩。
6: 来看一下这次的黑科技，国产新能源能不能够逆袭？
7: 二手车、优质车捡漏，我们这儿有独家资源。打开新时代车生活，锁定1054，缤纷车世界。
1: 关注您的爱车，更关注爱车的您。好听实用的汽车杂志就在 FM105.4 江西信息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缤纷车世界。各位上午好，我是菲菲。今天是来到了6月25号周四，来和大家也先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缤纷车世界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在第一趴还是我们的车市新闻，今天会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全新的理想 L8 和这个腾势的 N8L 啊，都是以8来命名的车，看看他们俩各自有什么样的不同。然后在我们的一刻钟宣传回来之后呢，先会为您开通15分钟的修车热线，爱车使用过程当中碰到了任何的故障问题，或者是有保养的问题要咨询的，可以在11点1刻到11点半之间来随时拨打0791-883-0011和883-3022直接在线咨询。半点路况回来之后啊，是我们今天的车友话说。我们今天车友话说来跟您聊聊洗车的问题，因为有些朋友真的就是一年难得洗几次车，一个季度能洗一次都算是多的了，一年洗两次车的都有啊。但是有些朋友呢特别爱干净啊，或者是家里养了宠物，车里面容易有些宠物毛发，就会去经常洗车啊。那么还有些朋友呢，就是我洗车全靠随缘，哎，什么时候下雨我就什么时候洗车，就是洗不洗车全靠下不下雨，对吧？就是用雨水去洗。那这种每周都去洗车这种频次跟随缘洗车，到底哪一种会更伤车漆呢？因为大家知道啊，就是咱们衣服 有一些那种材质好

0: 的，你洗的越多，特别是那种什么手洗啊，它可能不是干洗的那种，你去用手洗，它越洗它那个颜色啊材质可能会变硬或者变色。那车子也是一样的，很多人也在想说，那我车漆是不是经常洗它反而会伤漆面，我反而少洗呢它反而是不是漆面更好。那么洗的特别频繁跟就是完全靠佛系的随缘去洗车的这种状态，哪一种会更伤车漆？我们今天在车友话说跟你好好来聊聊啊，在11:35到11:45车友话说的环节一起来分享一下。而在节目的最后15分钟呢，还有我们的缤纷换车帮，大家如果说有车型交易方面的问题，有旧车子要估价，选新车有纠结，想要求购二手车，或者是有旧车子要卖出这样的一些问题，也可以集中在我们的11:45到12:00之间的缤纷换车帮来打进电话，号码同样也是0798833001和8833002。节目全程，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用车问题，也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接下来时间先带您扫描一组车市新闻。
1: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2: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教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1: 锁定 FM 105.4，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0: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我们今天的这个新车，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理想，理想的 L8。前两天6月23号已经正式完成上市了，它就推了两个配置啊，他们家车型一般都比较精简，两个配置售价分别是36.98万和42.98万，然后首销有一个限时权益价，便宜了10,000块，35.98万和41.98万。而这一次的理想 L8， 它相较于老款的 L8 来说呢，外观啊、车身尺寸、座舱、科技配置、动力、底盘，甚至是座椅布局，都做了全方位的升级。然后产品的定位呢也变成了5座旗舰 SUV。 那么今天我们主要来看一下就是它这次的配置上的变化吧。首先呢全新理想 L 吧，它在动力跟舒适性方面的配置基本上是没有太大差异的，两个配置啊 Levis 版本的作为顶配的，它除了拥有专属的一些套件之外啊，主要是集中在了智能化和底盘方面的升级，包括4激光雷达、双马赫 M100 芯片，还有800伏的这个主动悬架，这些配置啊，让它不仅是在当下有着同级别标杆的这样一个产品力，甚至可能在未来的2到3年的这时间里面，它依旧能够保持比较强的一个竞争力的。而那个 Ultra 版本呢，虽然是入门的版本，但是你听名字啊，这个 Ultra 也不是特别的盖板，对吧？它的配置依然是达到了旗舰级的一个水准的。那么像什么全车的电容防夹电关门和全车的电容防夹电动门， Ultra 标配的这个电关门意思就是说它不带电动打开嘛，但是它带电动吸上关上。而 Levis 版本标配的是那个电动门，就是你也可以电开也可以电关，这样子就更高级啊。他们两个都是有这个电吸和防夹的功能在的。那么从它的标准配置上来看，全新的理想 L8 舒适性方面也不吝啬，像4把零重力座椅、27扬声器的音响系统、10升的冷暖冰箱，全部都是给到了的啊。你低配这些东西，冰箱、踩踏沙发也没有少。然后底盘方面有标配到双腔空气悬挂，还有这个双阀的 CDC 减震，让你在整个的滤震性效果上面会变得更好，然后还有线控转向和后轮的转向系统，让它转向更加灵活。那么这些配置的加持呢，已经是可以满足绝大多数消费者家用或者是商务接待的一些基本需求了，并且在现在的这个车市当中，它也具有比较强的一个产品力在的。那在选装配置这块， Ultra 版本它是可以升级到后舱21英寸的 4K 移动屏的，加上这个双马赫 M100 芯片，再加上4个激光雷达，这样一套组合就会让它整个的后排娱乐啊跟驾驶辅助方面呢，完全是看齐 Levis 的版本。不过800伏的这个全线控的底盘依旧会是 Levis 版本独享的。除此之外呢，就是更顶配的那个 Levis 版本，它还可以选装双色的车身啊，它那个官图发出来也是那个双色车身，看上去真的还蛮有旗舰车那味的啊，进一步展现了它这种旗舰车的身份在。啊，说到以8开头，是不是都到旗舰级了？那么继续来看一款大的，腾势的 N8L 闪充版在6月23号也正式上市了。它同样也是两个配置啊，售价是31.98万到34.98万。而这款的腾势 N8L 呢，它继续是升级到了800伏的高压闪充的平台，然后配的是75.26度的第二代刀片电池，还升级了天神之眼5.0的支架。 全系它延续了云辇 A 的空气悬架加2+2+2六座的一个硬件。

那部剧。腾势的 N8L 闪充版，它依旧是以中式门字为核心设计思路的。它整个车头的部分呢，是用到了纯电车型标志性的那种封闭式格栅的样式，搭配到一些哑光镀铬的材质，就能规避那种反光的问题，看上去更有质感嘛。然后这车车长是达到了5米2，车宽1米99，车高是1米82，轴距3米07。定位大型 SUV 来的啊，2+2+2的3排6座布局啊，也预留了比较充裕的3排的空间。那么进入到车内，整个内饰的细节感其实还是做了一些升级了，包括取消了传统塑料切割的那些饰条，出风口啊、音响面罩、车门拉手、实体按键都是换成了那种高亮镀钛金属的那种材质。摸上去啊，包括看上去啊，也会更有质感一点。中控台区域呢，还搭配了可透光的那种真木的饰板。全系搭载了6屏联动的系统，包含50英寸的超大的那块 ARHUD 的抬头显示，然后还有13.2英寸的全液晶仪表。中控屏的尺寸是17.3英寸的，另外副驾前面还有一块13.2英寸的屏幕，后排也有屏幕啊，17.3英寸的，加上有一个9英寸的流媒体的后视镜啊，这个车里的屏幕真的是多之又多哈，多屏互联流畅性还不错，然后还支持全域的语音控制啊，更多场景的一个交互。那车辆呢，我们刚前面所说到，它是3排6座2+2+2三排的这样一个布局啊，全系的 NAPA 真皮云吸座椅，包括前排第二排的独立航空座椅，它都有这个加热呀、通风啊跟按摩的功能。副驾这边呢，还有专属的零重力女王座椅，它带可调腿托的，第三排座椅都有标配到加热，就基本上是全车乘客都兼顾到了一些舒适性的。那除此之外啊，车里还有20扬声器的蒂瓦雷的车载音响，包括全域的智能香氛，11升的车载冷暖冰箱，后排的独立分区的空调，后排的折叠小桌板，全车的多层隔音隐私玻璃，全车的49处储物空间，还有多接口的快充，兼顾了商务接待跟长途家用的一些需求了。那么最后来看它的这个智能方面了，全系标配的是天神之眼5.0的高阶辅助驾驶，它是有搭载到单颗的英伟达 Orin X 的芯片，它的算力是254 TOPS，里面包含了硬件有一颗激光雷达，然后有30个全车的感知传感器，包括12个摄像头、12个超声波雷达，再加5个毫米波雷达。功能呢是覆盖了高速领航啊、区域领航，还有包括全场景的自动泊车、自动变道这一些啊。你像有一些在城区里面，长途高速、城区高架通行的话呢，它还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大家的一个驾乘疲劳的。闪充版的话，它的核心是升级到了一个800伏的高压闪充的平台，再加上它75.26度的那个刀片电池，第二代的。动力总成，它用到的是 2.0T 的插混专用发动机加三电机组成的插混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52千瓦，系统的综合输出功率是560千瓦，离满加速时间是进入到了3秒级的 ，CLTC 纯电续航430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能力是1550。那而在比亚迪专属的这个闪充装置下呢，它十到七十的充电时间大概只需要5分钟的时间，算是很快了。然后单次快充呢，它可以补充大概约150公里的一个纯电续航，10%到97%充满的时间也只需要9分钟的时间，即便是在那种-30度极寒环境下，它的充电时长也只增加了3分钟啊，算是充电效率提升了不少。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个言论说，开电车辐射大伤身体，开久了掉腿毛。这个说法靠不靠谱呢？今天副驾驶女郎来给各位驾驶人分析一下。首先，电车它确实是有辐射的，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也曾经做过测试，在停车的时候，脚踏板附近的辐射值接近0.4维特，车子发动以后，中控台附近的辐射值为0.3维特。但是电车上的辐射它是属于电磁辐射，既不是 X 光那种辐射，也不是核辐射。像路边的基站、家里的路由器、手机、电脑等等，这些都是有电磁辐射的。电车产生的电场强度远远低于相关的国家标准，所以说不存在所谓的健康问题。而且啊，这电磁辐射并不是电车的专利，有些油车上其实也有，甚至有些油车的辐射强度可能还比电车更高呢。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3: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更是精彩的世界。

0: 价格，你也会发现到了暑假基本上都是5-6千以上啊，所以说到时候我们价格涨一些呢，也是在大家可理解可接受的范围之内的，只是说现在6月底这个性价比会更高，您如果听到了能说走就走的，这个也可以来安排一下。我们这次内蒙的话是双飞5日游纯玩啊，零购物，然后包含您往返机票，包含您的吃喝玩乐，会去到呼和浩特、锡拉木仁草原、响沙湾和乌兰卡达火山，然后还会赠送大家响沙湾的娱乐套票，在那边沙漠上面滑沙呀，那些各种游玩项目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另外呢，还有这个草原骑马、蒙古专属牧场和草原迎宾酒、篝火晚会、蓝色鲤鱼哈达等等的这些赠送。内蒙古在这个行程当中它还有一些特色美食，比如说扎马宴呐、之类的哈。住的嘛，咱们去到大草原了肯定要去住住那种草原蒙古包，感受一下草原人民生活，对吧？另外还有3晚都是携程的3钻酒店，这个价格啊39805天啊，包括您机票吃喝玩乐，这个价格已经非常划算，两人同行还能在这个价格基础之上再减100块钱啊，所以说如果你想去内蒙玩的话可以赶紧来咨询一下，包括你想要7-8月份去的，我们现在都是以最优的价格给到大家有一个福利的啊。熊老师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记不住电话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3个字直接扫码进群了解路线详情就可以了啊。常规团、精品小团、4人定制团、单订机票，这些都是可以的，您先进群啊。内蒙古旅游想要有任何的了解都可以在我们的群内进行咨询，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3个字就可以了。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的缤纷车世界呢就要正式为您开通今天的修车热线了，如果有碰到任何汽车维修保养方面碰到的难题，可以赶紧来拨打电话0791-8833-0011 0791-8833-0022。
1: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更是精彩的世界。进入车厢，打开广播，进入一番别样的精彩。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2: 专业汽修师傅强势入驻缤纷车世界，为您提供汽车故障问题解决思路。修车热线正在为您服务。
0: 好，修车热线正在为您服务了，两部电话0791-8833-0011 0791-8833-0022。大家如果有碰到任何在汽车维修保养方面碰到的难题，都可以赶紧来拨打电话。当然，如果您不方便打进电话呢，也可以把问题直接编辑文字，微信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的这个公众号上面。我们看到大家留言了，也会来给您做一个及时回复的啊。当然，我知道就是大家修车方面碰到的问题各种各样嘛，但也有一些通病了。比如说，咱们汽车油路到了一定的年份，你不去洗它呢，它就可能会出现动力不足啊、怠速抖动的一些问题。这时候你就要去给油路里面去定期加一加这种清洁剂，让它里面油路呢能够变得更加干净。铁锤三效里面添加了 PH 醚胺，这个东西就是能够高效的去针对咱们油路积碳、油路产生的那些油泥啊进行到清洁的一个产品成分。你把铁锤三效每次加一瓶加进油箱里面，加满一箱油正常开，你燃油在运行的时候它就能够帮你起到什么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的积碳了，高效又便宜又经济啊。因为一瓶的到手价格现在才40多块钱，不到50块一瓶，你每次加一瓶就可以了，相当于你花不到50块钱就能洗一次油路，然后还会有什么香片、油膜去除液、除味喷雾这些赠品送给大家。如果想要下单铁锤三效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3，回复3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先来请进一下我们这时段的节目嘉宾黄庆黄师傅。你好黄师傅。
3: 你好。
0: 黄师傅今天在节目当中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的呢？
3: 就先分享一个这个吧，一个不是我们江西省的，是我的一个粉丝啊，是福建那边的一个粉丝。他的一个修车过程跟我们避免，还有避免尽量我们避免就是不要走这个弯路啊。怎么回事呢？他是一辆那个叫做日产车。日产车了以后总是有顿挫感。变速箱是肯定没有问题的，他变速箱划了钱修。变速箱没有问题，变速箱也确实没有故障码，各方面东西都是很好的。火花塞、点火线圈、燃油油泵全部换掉了。全部换了以后呢，还是顿挫。我就跟他讲，前几天他就有这个问题，我说不要换那么东西。好，今天早上他又跟我说我要把进气支管换掉。我说你在哪里？你这是不是在那个连锁店的大型的连锁店修啊？他说黄叔你怎么知道？我说他们的师傅除了这个东西他没有什么东西了。我说这个 我说你跟他有协议吧，

0: 假如说换的不好还是这个样子，你是不是他又把他换回来，他就没做声。魏生其实我跟他讲了以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为什么不去看一下你的行车电脑，也就是我们通俗讲的 ECU 这些东西，你为什么不去看一下。他就警告着他，失火失火失火，顿挫失火。结果我就跟他这么说了，说了以后他大概在一个小时四十分钟前吧，给我来了电话，在微信里跟我聊了，黄师傅，这个说电脑他要拉到修理厂，我说不，修理厂修不了，也就是等到你的 ECU 到黄师傅这里修也修不了，要到专门修，因为他在福州市嘛，要到专门修电脑的师傅的钱。电脑师傅一看，他拿一块拉我的一块电脑板过去，因为那个可能那家比较大，装上去一试车好，他就告诉我好了，那怎么办？他说那些东西怎么办？我说那些东西你就跟厂里商量一下，啊，在个大型的土猫店里搞的，我说你就跟厂里商量一下，那个是另外一回事，啊，这花了前前后后花多少钱呢？乱七八糟一起花了2000多块钱，如果再换机器支管，对不起，可能要花了3000多块钱，还没找到东西。燃油棒已经换了两个了，燃油棒总成换了两个了，啊，这个东西就好。所以说这个问题，我这个故障的现象呢，我就告诉大家，修车真的不要盲目的。其实大家很想一下，我们车子起来顿挫啊，当然一个点火圈，一个火花塞，这个是最基本的东西，但是我们进气支管跟顿挫没有很大的关系。进气支管会漏气的话，我们的发动机会抖动，动很有规律的抖动，或者嘟嘟嘟嘟嘟嘟这么抖动，它会抖动。混合气也会变成过稀，这个东西掌握好。我们所以说修车的时候呢，跟大家提醒一下，人家不要去这么啪啪啪啪啪啪换完了以后，现在他就找那个店里头，我说你跟他调交涉。如果交涉好了，或者交涉什么结果，我再跟大家讲一下。他说好了就好了，我不管那么多。他说好了就好了。我说那当然你有钱，你当然可以，是吧？这个修车的时候，大家千万不要这样。火花塞、点火线圈换了两遍，当然可能他只收一遍的钱，但是这个东西确实，你到我这个顿挫，我可能也会换火花塞和点火线圈。但是缸内失火，他会告诉了缸内失火，频繁的失火，这就不是火花塞、点火线圈的事情。
1: 对，还是不能
0: 控制部分的问题了。
1: 对对，不能盲目的去换，对吧？你换了到时候问题没解决，钱也花出去了，还得继续去修。
0: 对，这多不好啊。所以说有的时候修车子，
1: 多问几家店吧，要不就是
0: 他拼命的换东西以后，当然你这换下去肯定会换好啊，还有什么话讲的？对吧？那肯定可以换好啊。那个时候我提醒，我说你早不说啊。
1: 对，但有的时候修车感觉这种换错东西又挺难避免的，就只能说你在换之前要不多找几家店先确认一下，对吧？
0: 对，对，要换确认一下，或者换下你其他的师傅，或者多问几家。你这一搞了以后，
1: 不要一个人说你这个东西一定要换了，咱们就直接换掉它呀，或者怎么的，是吧？
0: 对，这大家一定要认真的。所以有的时候很多东西，在我们这里那个来修车的师傅，黄师傅，我车子顿挫啊，我是看见火花在点火线圈，啊，这个东西，哎，他们讲把节气门洗一下就好了，节气门跟顿挫不大。再加上现在这个师傅急了眼，要把进气支管给他换掉。我说他又不漏气，你的进气压力又是正常的，你为什么要换？
1: 然后不懂的人他可能就正好一起换掉，他觉得要换他就可能一起换掉了，是吧？
0: 对，所以说这个东西还好，我
1: 还是要谨慎一些，
0: 把 ECU 给他看一下。
1: 结
0: 果他把电脑去看查出去，我说不要到修理厂去查，我说要到哪里去？
1: 到品牌专门的店里去。
0: 因为什么呢？因为 ECU 有的往往出错啊，他在电脑我们显示屏上显示不出来。哎，是这样的，很讨厌。所以说这个东西确实很非常伤脑筋。这个东西我们也经常，因为我很多东西都是一些在修车的过程中积累的一些经验，我喜欢把它记下来。把这个问题在脑袋里不停地背呀、选呐、这个把这搞，就是这个时候分享给大家，大家注意点，千万不要这一激脑，啪啪啪啪全部换完了，哎，还是这样子，完了，那就找修理厂，修理厂他不理你。他不理你就干什么，这倒霉的事了，是我们自己。
1: 是的，是的。好，所以说这一点就是大家以后在修车的时候还是要多关注一下哈。最后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帮他回复一下问题吧。尾号是0413，这位朋友刚留言说他有一项那个车子是奔驰 GLC， 跟他说这个节温器好像坏了，想问一下节温器能不能修复，还是说只能直接换掉？
0: 不能修复，自己换掉，
1: 只能直接换。
0: 它节温器是集成式的， 德国的车子，德系车
1: BBA 里面好几个都是这样子的。
0: 节温器，
1: 它是一体式的嘛，在里头
0: 还有一个水泵，
1: 嗯，
0: 还有我们的一些控制传感器都是在一起的，
1: 嗯，
0: 很贵，
1: 是是是，所以
0: 做好心理准备，
1: 没办法啊，这个可能真的是只能换了。好，时间关系，今天的修车问题暂时就先回复到这了，非常感谢黄庆黄师傅，黄师傅再见，
0: 菲菲再见。
2: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4: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3: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4: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6: 搬运工
5: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以钢铁之躯铸造精致身影，以各种油液串联动感基因，以高新科技打造安全堡垒，以缤纷世界赋予驾驶激情。车的世界，精致世界，就在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缤纷车世界。

1054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了，我是菲菲。马上呢会为大家进入到今天的车友话说啊，来跟大家聊聊洗车，这是洗的频繁好呢，还是说我就佛系的洗车对车子比较好，洗得多伤车漆还是不洗车伤车漆，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跟大家好好聊聊，就你也可以想一想自己到底是多久洗一次车。我发现我身边其实蛮多朋友就是现在洗车也是靠缘分啊，如果碰到这样的连续下雨的天气，也没有谁最近跑去洗车吧，洗了也是白洗，对不对？但是也有些朋友就是特别爱惜自己车子的，或者是说家里养了宠物，就车里面总会有些宠物的毛发需要清理嘛，那没办法，哪怕下雨可能也要定期去洗一下，把内饰弄干净，对吧？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好好聊聊哈，每周洗车跟随缘。

0: 安洗车到底哪种做法会更伤外面的这个车漆呢？进入到今天的车友话说，
1: 我这可是有无框车门的，
2: 我的智能驾驶水平可是遥遥领先，你知道怎么驾驭吗？
3: 热门车型全面解析，数据说话，麻辣点评，就在缤纷车世界，车有话说。
0: 车有话说，说到每周洗车跟随缘洗车，这哪种做法会更伤车漆？要明白这个问题，咱们首先要搞清楚哪一些行为它是真的伤车漆呢？车漆这东西是由高分子聚合物组成的，比如说像氨基呀、还有氢基呀等等这些物质。环境当中的有机物，比如说像公路上的沥青、鸟粪、虫胶，在合适的温度跟湿度之下呢，它们也会发生化学反应，就会导致这些东西粘在车漆上，很难清理，最后可能就会损伤车漆了。还有些车你可能没有地下车库，停在室外，有的时候停在树下遮阴，对吧？你停在树下的车子呢，很不幸被鸟粪轰炸了，那可能放了一周没清理，这个鸟粪呢已经粘在你的这个车漆上面了，你好不容易把它冲洗掉了，那块地方可能就会跟别的地方有点色差啊，这都是很正常的。当然除了像鸟粪啊、沥青啊这些有机物，洗车的时候的一些操作，如果说你不注意，也有可能会伤到车漆。虽然说现在车漆它的那个耐候性还不错，但是它的硬度哈，很多车的车漆硬度其实不是特别高的，就会比较容易被划伤。车辆这个清漆一般它会经过一系列的这个性能评价测试嘛，这个测试呢虽然会对暴晒老化这种要求比较高，但是它在硬度的测试上面呢，参照的是这个涂膜硬度铅笔测试法这么一个测试的法规。测试采用的这个中华牌高级绘图铅笔和750克的这个负载啊，其实在漆膜上面滑动，然后观察一下这个膜上面的划痕的情况来进行一个测试的。然后从这个模式硬度来看呢，铅笔头的那个石墨，模式硬度的话，它只有大概1到2级，就是算是还蛮轻微的了。你指甲的那个模式硬度可能都会比那个石墨更高，更不用说自然界比较常见的一些什么石子啊、沙粒呀、之类的哈，模式硬度起码都是1到6到8级了。所以说那个测试的要求其实蛮低的啊。那你在洗车的时候呢，你像什么擦车的毛巾、擦车的海绵是吧？洗完别的车如果没有洗干净，直接往你车漆上面一刮一划。啊，上面如果有异物有沙粒的话呢，和车漆这么来回摩擦，其实也蛮容易在上面留下划痕的。啊，车子漆面的那些划痕，细小的那种划痕怎么出现的呢？像有一些老的车漆在太阳底下能看到那种太阳纹嘛，这就是或多或少在环境当中的一些小的细微颗粒所造成的啊。所以呢，就是洗车嘛，有的时候呢也挺难避免会给车子车漆上面确实会带来一些这种额外的伤害的。那么从我们刚刚讲到的这种两种的伤车行为来看呢，那你每周洗一次车跟随缘洗都有可能会伤车漆，对吧？到底会不会伤车漆，主要还是要看你洗车的时候操作它规不规范嘛。如果说你每周洗一次，你把那个车上停在树底下导致有到的这个什么鸟粪啊、虫胶啊及时的清理掉，其实影响不是特别大。但是啊，毛巾啊、海绵上要是有小石子儿，弄完别的车子直接弄到你的车子来弄了，每洗一次可能真的就会多一道划痕啊，那就干脆别洗了。随缘洗车反过来，咱们反正也因为洗的少嘛，就算这个毛巾不干净，划痕总归还是少的，对吧？但是这个鸟粪啊、虫胶啊这一类有机物，你粘在车上的时间呢，它可能就更长了，甚至你可能1-2个月那个鸟粪还扒在上面没有被清理掉啊，这么长时间一来啊，它可能都要跟你的车漆形成反应，融为一体了。那硬说哪个更伤车漆呢，可能还是随缘洗车的概率更高一些。因为划痕这个东西吧，你不细看啊，或者是你不是在那种特别强的阳光下，你看不太出来。但是如果说鸟粪对你的车漆造成了一定的这个氧化反应或者怎么样的，那一块车漆的颜色可能都会变浅，就蛮明显啊。就是相比于划痕，像鸟粪、虫胶这一些造成的破坏更加难以修复吧，更加的明显。然后使用过程当中的这个摩擦跟日常养护不当呢，它会在漆面上产生一些细微的划痕。那么这些划痕呢，主要是在阳光下会比较明显一些，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所说的那种太阳纹。然后这种划痕也不是说它不可逆，你也可以通过什么抛光的方式来解决啊，你磨掉一层啊，然后它又容光焕发了。但鸟粪啊、虫胶啊、沥青啊它们造成的这种痕迹叫做车漆的蚀痕。什么意思呢？腐蚀的痕迹。 那如果说蚀痕比较轻微的话，抛光也能处理，但是大部分呢可能只能通过重新喷漆才能够完全遮盖住完全高。

定啊，所以说这个佛系洗车可能比洗得比较频繁的那种还是会更伤车漆一点的。那很多人说，那我怎么做才能够避免不伤到车漆呢？每周洗一次的朋友要担心店里的毛巾干不干净，那个洗车海绵干不干净，是吧？最简单的做法就是你自己带一条新的毛巾去啊。你说每次洗车你用我自己这一条啊，你不要用别人洗完了再给我洗。准备两条好一点的毛巾嘛，可能也就大概几十块钱，跟你洗一次车差不多，但是这个毛巾你能用很多次。要就是这个洗车的时候，万一你的那个车漆被划了啊，你偶尔去做做这个全车抛光，可能还得花个好几百块钱，车漆还会变得更薄。这么算，其实你买毛巾还是更划算的。那么说到随缘洗车的朋友，你平时就是多关注一下你停车的环境喽，不要停在那种容易有很多鸟飞来飞去的地方，是吧？你不如把车呢停在这个有遮挡的地方啊，有车库的尽量往车库里面去停一停，尤其是在夏天。如果说你看到了我偶尔停在室外啊，马上看到了有鸟粪在那个车顶啊，或者是引擎盖啊，车身上面哪个地方，你及时的把它去清掉啊，你不要让它在上面越来越久，待得越久它腐蚀的这个程度可能越深。你自己看到的时候都弄点水把它化开然后擦掉嘛，及时解决啊。实在嫌麻烦，你要是真没空管车子，只有树下一个车位可以停的话，那就没办法，你要不就是照车衣。但照车衣我们之前也说过风险，风一大呀，它一抽打你的这个车身上面也有可能会留下划痕，是吧？或者就是你想要更轻松一些的话呢，就是给它去贴一个那个什么车衣啊，镀个膜。这个现在不是挺多朋友买新能源车都会去做嘛，这个成本可能一次也得花到大几千啊，这也是成本花出去了。所以就是怎么样才能够避免伤车漆呢？其实你车子在外面开啊，很难避免完全对车漆没有任何的伤害的，你多多少少都会小刮蹭啊，有一些小的细微的划痕出现。我觉得还是放平心态，不要太过于担心这些东西啊，因为车子本来买来也是服务于我们大家的，它是一个消耗品，而不是要把它当做一个什么保值品去看待它。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家中要是有老人的话，可能经常会听到提醒说洗碗的时候千万不要用洗洁精，要不然后果可能就严重了，轻则不孕不育，重则癌症缠身。如果上网一查，就会发现这样的说法相当普遍，洗洁精里含有甲醛会导致癌症，有网传的这么严重吗？
1: No.
0: 别吓自己了，这主要和洗洁精的配方有一定的关系。与很多人的直觉不同，洗洁精通常不能起到杀菌的作用，早些年的洗洁精更是如此。因为人们使用洗洁精就是为了去除餐具上的油脂，要实现这一点只需要含有表面活性剂就可以了。在法规不健全的年代，用甲醛来给洗洁精防腐杀菌就成了不少低端洗洁精的基本操作。但只要是正牌的洗洁精，在产品中出现甲醛超标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没有必要过于担心。经过多年的发展，有些新型的表面活剂也具备了防腐的效果，尤其是季胺盐类的表面活剂，例如像苯扎氯胺、苯扎溴胺等，它们也都收录在牙膏允许使用的防腐剂中。所以对于当今的洗洁精产品来说，想要实现不用甲醛就有防腐的功能，在技术上是很容易实现的，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
2: 以钢铁之躯铸造精致身影，以各种油液串联动感基因，以高新科技打造安全堡垒，以缤纷世界赋予驾驶激情。车的世界，精致世界，就在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缤纷车世界。
3: 1054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了，我是菲菲。我们最后一趴呢是这个缤纷换车帮，大家如果说有任何车型交易的问题，有旧车子要估价呀，选新车有纠结，或者是想要求购二手车，想要卖出手上旧车子的话呢，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留言啦，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缤纷换车帮热线电话0791-883-3001，0791-883-3001。

0: 0022。
1: 宝马三系才跑5万公里，这辆能给什么价？捡漏时间到，这台汉兰达比4S店便宜6万。
2: 买卖二手车不踩坑，尽在缤纷车世界，缤纷换车帮。
3: 副驾驶女郎

0: 好，我们的缤纷换车帮热线电话两部电话是88330011和88330022。先来请进一下这一时段节目嘉宾，高价手车评估师曾亚平曾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你好，曾老师。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嗯，曾老师隔了几天没来做节目了，今天又给大家带来什么好车呢？
1: 今天也带来一台这个混界 M 九吧，哈，25款的增程 Ultra 52度电的6座。啊，然后呢是外观是这个黑色，内饰是棕色啊，原车指导上半年份啊，上半年份是25年的12月份，等于一年车龄不到啊，
0: 嗯，
1: 只跑了3800公里，原车指导价是53.98万的，现在在售呢，而且是就是说买断的这个流量支架包啊，现在只需要43.98万，
0: 嗯。如果说大家对这台车感兴趣的，也可以赶紧来拨打电话，直接有什么问题在线可以咨询啊，88330011、88330022。包括现在，如果大家自己有手头的旧车子想要估个价呀，或者是说，在挑选新车有哪些车型觉得比较纠结的，也可以跟我们来一起聊一聊嘛，给您一些这个购车的建议，对吧？0791-88330011、88330022都在为您开通。微信的话呢，把您的问题直接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号“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了。来看一下，我们刚刚在微信平台上面有位朋友留言，他说他有一台那个2019年的宝马530Li 领先型 M 运动套装的黑色，现在开了70000多公里。
1: 嗯，什么车来着？
0: 宝马530Li。
1: 啊，哪年？
0: 19年的。
1: 19年的是吧？
0: 是的。
1: 然后是多少公里啊？
0: 开了有70000多公里。
1: 嗯，好的，倒不多啊，但这个车型现在已经不算主流了啊。虽然说之前 BBA 的这种5-6亿车型的话，基本上都是市面上相对比较偏多的这种车型，流通也是比较快的。但是现在呢，可能相对来说是下跌了很多啊。按照现有行情出手的话呢，大概参考价13.5万到14万之间。
0: 嗯，13.5万到14万之间的这个价格啊，没办法，这也是新车掉价太厉害了。另外还有这个2024年的一台凯迪拉克 CT5 白色的2.8T 豪华型 Pro 版，开了有20000多公里。
1: CT5。
0: 对，凯迪拉克 CT5 24年的车子，
1: 嗯，豪华哈，
0: 是的，
1: 嗯，好，也是年份比较近的啊，这个车型来说，现在的价格普遍也不是特别好啊，正常车况出售的话呢，参考大概13到13.5万之间，
0: 嗯，13到13.5万之间的这个价格给您做一个参考啊。好，那时间关系，今天留言到要评估的朋友的问题，我们就先回复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曾亚平曾老师带来的精彩评估，曾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0: 嗯，在节目结束之前啊，我们有几样东西秒杀好物要给您推荐一下。首先呢是大牌香水，都说闻香识人啊，有一些大牌香水那个味道真的就是你一闻就能够识别出来喷的是什么香水，像几款有名的香奈儿的蔚蓝男士50毫升的，这个男明星啊都是直接对外说我们喷的就是这个香水啊，就是很受男明星的喜欢。另外还有圣罗兰的傲飘明90毫升的，香奈儿的加伯利尔100毫升大瓶的，以及迪奥花样甜心50毫升的，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的，这几款香水今天在我们平台都有活动，因为原价他们都是要至少1000到1700块钱，我们今天呢所有这几款不管是多少毫升的哈，每一瓶单价都是299给您捡漏啊，都是大正装的，不到300块钱。如果想买大牌香水的朋友，赶紧入手。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了。然后除了香水之外呢，还有这个 Cross 的洞洞鞋，洞洞鞋也是属于那种明星同款嘛，很多明星平常啊，就是什么机场路透的照片啊，都会穿上它啊。夏天嘛，你去搭配短裤啊、短裙啊，或者是男生配那种沙滩裤去海边玩，是都可以啊。今天呢，我们有好几款增高泡芙款、经典明星款，还有简约复古贝雅款，全部都有。最低是只要169元起，您可以看有没有你喜欢的款式，因为 Cross 洞洞鞋它其实款式也挺多的，它有那种凉鞋款什么的哈。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进链接就可以看到了。当然还有一个这个小金伞，这个是日本的一款防晒小金伞 FIYU 这个品牌，它被称为是伞界的安耐晒，而且它是不单

收纳起来小又扁又轻，而且它还是有这个高级的这个防晒涂层，它是 UPF50 加的钛金涂层的。它的好处在于什么呢？它防晒，但是它又抗雨抗风，真正能够做到晴雨两用啊，暴雨都有不渗水，也不容易翻折，真正的是做到晴雨两用非常扎实的那种。那如果说你正好缺一把防晒伞，今天这款防晒伞你也可以把握一下，因为它确实很硬核，又能够防晒又能够遮挡遮风挡雨的。原价官方是298块钱一把，你到平台去找代购可能也得花到100多，至少200块钱这样子，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是59.9块就能入手啊，59.9块入手这个小金伞2.0的版本。大家如果说想要下单的话，也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啊，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进链接来下单了。那现在商城里面还有很多的这个好物啊，大家如果说想要到商城里面去浏览一下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了。时间关系啊，11:56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缤纷车世界节目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菲菲，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在12点之后将会开启午间的公路 BGM。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

0: 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香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六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实质从事货币支付、吸收存款、放贷、保险、证券、基金、期货、外汇等业务活动的行为是非法金融活动，为保障资金安全，请选择正规持牌机构，通过正规渠道投资理财。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高速方面有一些需要大家关注的 G60 沪昆高速470公里梨温段梨园到玉山站区间往南昌方向发生了一起货车侧翻的事故，现场缓慢通行。 S41 宁定高速191公里加800米鹅公枢纽到三百山收费站区间往南昌方向有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但道缓慢通行。 G6011 南韶高速的236公里加425米昌宁南段青塘隧道内往南昌方向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单道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路况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10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下午赣州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晚上全省多云见阴，局部地区有阵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萍乡市和上饶市东部以及吉安市西部26到28度，全省其他地区28到30度，局部31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3到25度，局部22度。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5: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昨天，江西省委书记尹红、省长叶剑春在南昌会见第二届赣普禁毒先锋先进集体代表和先进个人，并与大家合影。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祝贺，向长期战斗在禁毒斗争一线的全省广大禁毒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问候。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审计署日前发布的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显示，2025年中央财政赤字与预算持平。在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方面，截至今年4月底，针对2024年度审计查出的问题，已整改1.41万亿元问题金额，制定完善制度1150多项，处理处分3690多人。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今年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的总数是达到了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充电枪495.1万个，同比增长25.9%，单枪平均功率是约为48.89千瓦，同比增长8.9%。场站快速补能服务能力持续提升。

0: 昨天，国航 CA1279 航班由北京飞抵陕西延安，国产大飞机 C919 完成了延安首飞。目前，国航已开通北京至井冈山、遵义、延安等十余条红色航线，每周计划执行260个航班，为革命老区发展注入新动能。世界气象组织昨天在日内瓦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气象局卫星气象专家许建明颁发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表彰他为天气预报、卫星气象事业以及气象业务服务做出的卓越贡献。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马上为您开启我们午间的公路 BGM。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2: 政务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你知道吗？使用干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0: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让忙碌的日子都有 BGM 相伴。你的午间能量站已全新上线。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陪伴你的每一段旅程。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在上扰，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大家注意出行安全。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1054公路 BGM，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那今天的福利啊，给大家精选了三款好物，分别是大牌香水、Cross 的洞洞鞋和 FIYU 的小金伞，价格呢都是非常划算的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来进行了解就可以了。我们主要来说一下这个大牌香水吧，因为这个今天这个大牌香水都是大瓶装五选一啊。首先呢，有这个香奈儿的蔚蓝男士香水50毫升，它虽然叫男士香水，但是其实有挺多平常穿搭比较那种干练中性的女性朋友也会选择它，因为它味道真的就是

0: 非常的清新啊，非常的清爽的那种。然后除了这个蔚蓝的话呢，还有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100毫升的，另外还有圣罗兰的傲飘明90毫升的，圣罗兰的自由之水90毫升的，以及迪奥的花样甜心50毫升的啊。这五款都是大牌的经典香，非常有品牌那个代表性的啊，也都是经过了市场长期检验的，别人一闻就知道啊，这什么品牌什么香。然后每一款它的那个感觉也不太一样啊，香奈儿蔚蓝是那种百搭中性香嘛，其实男女都能驾驭，刚刚我也说了。然后傲飘明呢，我们之前其实有给大家单独卖过，它是那种属于什么呢，撩人的甜玉香，斩男又斩女。然后加伯利尔是属于大女主那种很有气场的感觉，迪奥的花样甜心呢，就是那种清甜柔和，非常软萌少女的那种感觉了。然后自由之水是那种洒脱高级感的，也有那种优雅千金范儿。如果说大家想要买这几款香水送人自用的话呢，今天价格超给力，因为本身因为动辄都是50毫升以上嘛，平常在官网都是要卖到1000到1700多一瓶，我们今天统一价格299就能带走其中一瓶啊，五选一，每一瓶都是299。如果说大家想要下单的话呢，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赶紧回复秒杀，看看还有哪一款现在还有存货库存的啊，回复秒杀进链接就可以下单了。然后 Cross 洞洞鞋呢，今天也不是只有一款啊，经典款泡芙款包括它那个贝雅款全部都有，都是奥莱仓直供的，最低是只要169元起，看你选哪个款式了。因为到了夏天，有些朋友他可能会去溯溪啊、踩水啊，或者是有些去那个沙滩边玩，咱们两滩七湾到时候开放了，到时候又可以去玩沙玩水了啊。到时候呢，你可以穿上这个 Cross 洞洞鞋，又百搭是吧，然后又是明星同款，那价格呢关键是今天也非常的划算，169元起，看看你喜欢的那个款式还有没有尺码啊。当然还有这个小金伞防晒的啊，被称为是伞界的安耐晒，它的防晒实力就不用多说了，而它收纳起来做到又扁又小又轻，你折叠之后呢跟手机一样大小，你随身的小包轻松收纳，而且它是专业 UPF50 加的硬核钛金的涂层，阻隔90%以上的紫外线，高温天气还能够隔热降温，并且它用到的是那种科技伞布搭配到那个加固的伞骨，遇到暴雨天气它也不会渗水，大风天气不会翻折，真正做到晴雨两用都能够 hold 得住。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这个晴雨伞它今天的这个价格呢，平常是卖298，但是今天是只要59.9啊，59.9就能到手这个非常好用的防晒伞了。反正今天这三样东西 ，Cross 洞洞鞋、小金伞，还有这个大牌香水五选一。大家如果说想要下单的话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进入商城链接直接去搜索下单就可以了。
1: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新宇获胜！新宇移动即刻为全市新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这些年褪黑素的相关产品被年轻人推崇为助眠神药，许多人认为褪黑素能治疗失眠并且是安全的，是真的吗？
4: No，
3: 这是一种常见误区。褪黑素是人体内的一种调节睡眠的激素，大脑中褪黑激素的合成和释放与一天当中的时间有关，天黑时增加，天亮时减少，褪黑素的分泌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目前关于褪黑素改善失眠的研究有很多，但大多数要么可能有效，要么无效。而证据比较充足的情况主要是两种，一是脑时差，二是褪黑素分泌不足。所以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使用褪黑素。对于大多数由于其他原因引起的失眠，如心理问题、疾病困扰等，褪黑素效果有限。此外，市面上褪黑素产品种类繁多，质量参差不齐，一些产品可能存在剂量不准确、成分过多或过低、配料五花八门等问题，长期使用可能对身体造成潜在危害。因此，在购买褪黑素产品时，一定要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合格产品，并按照医生的建议进行服用。总之啊，褪黑素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辅助改善一些情况的失眠，但并非治疗失眠的万能药，不当使用也存在一定风险。
5: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6: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5: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6: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5: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6: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5: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6: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高速方面在 S41 宁定高速的宁安段72公里处，在小龙山隧道内往广州方向有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单道缓慢通行，各位注意出行安全。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25号到27号呢，雨带会在赣南南部维持，局部地区大到暴雨。28号到29号，雨带北台，全省自南向北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7月1号到4号，江西省境内还会有一次降水的过程，赣北局部地区会有暴雨。
6: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7: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6: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7: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5: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昨天，江西省省长叶建春就电力迎峰度夏安全保供工作开展专题调研。他强调，做好电力迎峰度夏保供工作，对于稳定经济增长、增进民生福祉、保持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源工作的重要论述，把做好电力保供工作作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生动实践，坚持省内兜底、省外补充双向发力，确保迎峰度夏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昨天通过两项重要改革方案，分别涉及奥运会举办地遴选程序和奥运项目设置方法。根据新的遴选程序，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将于2029年产生，一套以竞赛分项为基础的评估性方法则将为奥运项目设置注入更多灵活性。 昨天国家体育总局游泳运动管理中心公示爱之名古屋亚运会游泳、跳水、花样游泳三个项目的中国队参赛运动员名单。游泳项目将由老将汪顺、张雨霏领衔的40名选手组队出征亚运会。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将于今年9月19号至10月4号举行。近日，在江苏苏州一家烤鱼店内，一名女顾客用餐时突然发生异物卡喉，厨师刘师傅听闻险情之后呢，紧急施救，顾客成功脱险。然而刘师傅却因为救人时光着上身，被有的网友质疑衣着不当。人民锐评发文，突发当前，没有什么比拯救生命更重要，如果放任键盘侠荒唐的指责肆意传播，只会无端消耗公众的善意与信任，别让挺身而出的人寒了心，才能够让见义勇为、乐于助人成为社会的常态，给所有人带来实实在在的安全感。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0: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不止追星：数字时代爱的变革》。在数字浪潮重塑情感边界的今天，社会学者沈亦斐通过近7年的学术深耕，以一名进入追星田野的学者、嗑 CP 的亲历者，以及拥有大量粉丝的公共传播者的多重且独有视角，为我们推开了理解未来情感的一扇窗。这本书跳出了偶像崇拜、消费狂热的旧叙事，敏锐地捕捉到了一种正在生成的供养之爱。在算法与媒介的连接下，爱不再是单向的仰望，而是通过可见、可识、可回应的深度互动，转化为了一种共同成长的生产性力量。同时也揭示出，当情感被高度组织化、量化并卷入平台的竞争逻辑时，爱可能滑向情感专制。这本书层层推进，呈现粉丝之爱如何成为数字时代亲密关系的先锋缩影。这本书由追星与饭圈切入，却并不止步于此，而是将讨论推进到更广阔的时代议题。在新的技术与社会条件下，我们究竟如何重新学习去爱？这不仅是一部为学术界提供数字时代情绪结构变革洞见的力作，也是一份回应当代年轻人如何在不确定中寻找归属的精神指引。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搜索路况最用心，

0: 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来为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3: 搬运工
2: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哎，老赵，你这个土菜馆生意可以，不过夏天到了，这么多空调呼呼转，一个月电费得上万块吧？
2: 哎，别提了，钱哥，上个月光是大厅加后厨，电费干了12000呢。
1: 我跟你说，哥这里有便宜路子。我朋友你知道啊，是做那个代缴电费的，交900，到账1000，等于打9折。哎，我已经充了2回，第二天到账妥妥的。
2: 900抵1000，还有这种好事儿？不会是骗人的吧？
1: 骗什么人了？骗什么人了？人家正规渠道有内部指标，跟那个团购啊是一个道理的。喏，我把他微信推给你啊。
2: 这，那我先试着缴一次。
1: 就是嘛，你试了之后你就知道了嘛。
2: 4500能充5000，剩500块，这一年下来可不是小数目呀。这么算，哎，真的是划算的。行，试试。
3: 您好，这里是电费优惠代充专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2: 你好，你好，我是钱总介绍的朋友，想问一下那个电费优惠。
3: 啊，钱总的朋友啊，您运气真好，交900到账1000的名额还剩最后几个，最快明天到账，您要充多少呀？
2: 那我先充4500试试吧，要5000电费到账啊？
3: 没问题，我发您一个收款码，您转完账把户号给我就行，全程我们操作，您坐等到账。
2: 转过去了，你查收一下。
3: 好的好的，明天啊您查看一下电费余额，到账了记得帮我们介绍客户哦。
4: 支付宝到账。
2: 哎，电费真的到账了，5000，一分不少。钱哥，充值的电费到账了，你这路子真稳呐。
5: 对嘛，我还能骗你不成？人家惯了快1年了，我们家都是找他充的，你以后啊就找他，能省不少钱呢。
2: 那必须的，我还给隔壁老周也推过去了，大家都省省。
5: 对嘛，有优惠同享嘛。
2: 马上到用电高峰了，我再充20000。喂，哪位？
6: 请问是赵志强赵先生吗？我是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民警，我姓李。请问你最近2个月是否通过非官方渠道，就是微信用户叫电费优惠代充的去充值电费啊？
2: 对呀，怎么了，警察同志？
6: 非法获得的黑钱洗白，充成功了，您就是洗钱帮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充值失败，很多电诈受害者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两头都是坑啊。
2: 哎呀，我还到处介绍给朋友，真是贪小便宜，吃大亏呀。
0: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电费、水费、燃气费、话费等民生缴费价格公开透明，绝对不存在所谓的内部折扣或团购优惠，缴费请务必选择官方渠道，切勿轻信低价代缴宣传，更不要参与此类可能涉及违法犯罪的活动。贪小便宜可能吃大亏，守住钱袋子，南昌公安与您同行。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4: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木耳作为一种健康食材，现在也是我们餐桌上的常客。有人说木耳可以用水泡久一点，这样更干净，泡得越久木耳的口感越软，会越好吗？
7: No.
4: 这样的说法不符合实际情况。木耳并不是泡得越久越好，泡发时间过久还可能会增加致病细菌的污染繁殖。如果木耳泡发的时间过长，随着时间延长可能被环境当中的细菌污染，如果被致病菌椰毒甲单胞菌污染，则可能产生米酵菌酸。米酵菌酸是一种耐高温的剧毒物质，普通的烹饪无法破坏，误食可能导致肝肾衰竭甚至死亡。很多泡发木耳导致中毒的案例当中，木耳都在室温环境中泡发了超过8小时甚至过夜。即使木耳表面的杂质就可以通过短时间的冲洗和换水去除，延长浸泡时间并不能提升清洁度，反而会给细菌提供繁殖环境。正确的做法是使用冷水或温水快速泡发，期间勤换水，泡好以后立刻烹饪食用。如果发现木耳有异味、发黏或者颜色异常，就要立刻丢弃。食品安全无小事，怀疑泡发过久的木耳宁可扔掉也不要冒生命危险呀。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开朗。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2点。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新宇获胜！新宇移动即刻为全市新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下午的14:01，马路特工队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南昌的城区各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一切正常。高速路况方面 ，S41 宁定高速的宁安段工庄72公里处，小龙山隧道内往广州方向故障货车已脱离现场，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目前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赣州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晚上全省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降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至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萍乡市和上饶市的东部以及吉安市西部26至28摄氏度，全省其他地区28至30摄氏度，局部地区达到了31摄氏度的高温。

0: 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在23至25度区间，局部有22度的天气。26号到27号，赣南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赣南北部和赣中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赣北晴天见多云。在28到29号，赣北、赣中和赣南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30号赣北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赣中、赣南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7月1号，赣北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赣北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大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在2到4号，赣北阴天，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5号，全省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介绍，2012年到2025年，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至8.66万亿元。为打击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商务部公布举报办法，任何组织和个人有权举报涉嫌违法相关法律法规出口战略矿产两用物项的行为。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违规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等行为。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共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昨天，广东、内蒙古、河北、江苏、河南等地陆续公布高考各批次录取分数线。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发文，整治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感谢收听这时档的资讯快车道。
2: 1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3: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方文瑞为你带来的歌曲《我天生有梦》版，下午的14:09，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公路 BGM， 好听的歌曲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到了今年的618，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搓手准备一下，到底有没有买入哪些好物啊？其实，在很多的购物平台当中，我们都能看到一个关键词，就是秒杀。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江西交通广播为大家挑选的秒杀好物，足足有非常非常多啊！加起来总共有四大项东西。首先是299元你可以得到的秒杀大牌香水五选一，还有 Crosses 的卡洛式洞洞鞋1691793.29的 Crosses， 以及59.9的 Fero 的小金伞，通通都是秒杀价。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进入商城来进行选购。今天精挑细选的三款好物，大牌香水、卡洛诗洞洞鞋还有 Fero 的小金伞，价格超划算。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一一介绍一下有哪些。首先今天的大牌美妆年终大促，五款口碑封神的大牌经典正装香水，全部都是品牌正店爆款，包括这个香奈儿的蔚蓝蓝士50毫升，还有这个圣罗兰奥诺明的奥飘明的90毫升，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的100毫升，还有迪奥的花样甜心50毫升，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这几款香水通通今天都是秒杀价格。如果大家知道这个原价的话，可能都是在1000左右。今天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的每一款都是大牌正装，而且都是不到300块钱就让你可以直接拿到这一款品牌大牌的香水，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直接下单。另外就是我们大家比较喜欢的卡洛式的洞洞鞋，这一款其实我觉得在夏天比较闷热的时候，又不想穿拖鞋，然后呢又想让自己的这个时尚穿搭能够有个性一点，就可以来挑一下我们这款卡洛式的洞洞鞋。它也是很多名牌啊，这个大牌明星都有上脚穿过的这一款卡洛式的洞洞鞋，现在最低价格也只要169元，可以回复关键词秒杀来直接购买。夏天当然也缺少不了的就是我们的防晒，对不对？很多朋友们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做了物理防晒之后呢，还需要一把这样非常好的出门防晒必备的遮阳伞。今天为大家挑选的这款防晒口碑好物是来自于日本的 Fero 的小金伞 2.0， 同样的价格，官方原价定价是298元一把，我们今天电台的专属限时福利仅需59.9元就能够入手，所以说非常非常划算。今天在电台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挑选的这几款三项秒杀好物，无论是这个大牌香水，还是说这一款时尚百搭的洞洞鞋，还有这个 Fero 的小金伞，都可以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你就可以来直接解锁下单。在618的时候，欢迎各位来通过你的合理而且呢合适的价格来挑选你的心仪好物了。
1: 当我们已经习惯了幸福美好的生活环境，灾害离我们真的远吗？

0: 堤坝、桥面行走。
1: 遇到雷雨天气，要远离高压电线等电力设施，远离烟囱、大树。
2: 遇到地震，无法逃出建筑物，保持冷静，保护好头部，蹲在墙角等待救援。
3: 我们不怕挑战，但我们拒绝遗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呼吁：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4: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3: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4: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3: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4: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3: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0: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遇地震先躲避，桌子床下找空隙，靠在墙角屈身体，抓住机会逃出去，远离所有建筑物，余震蹲在开阔地，自然灾害难规避，减灾知识要牢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醒，防灾减灾要重视。

0: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1: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0: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1: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您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 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下午的14:32，马路特工队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南昌城区各主要的交通干道的车流量已接正常。
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2: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3: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消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让忙碌的日子都有 BGM 相伴。你的午间能量站已全新上线。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陪伴你的每一段旅程。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

点播时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0: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1: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当我们已经习惯了幸福美好的生活环境，灾害离我们真的远吗？灾害真的来临，我们应该怎么做？
2: 洪水来临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河湖堤坝桥面行走。
3: 遇到雷雨天气，要远离高压电线等电力设施，远离烟囱大树。
4: 遇到地震无法逃出建筑物，保持冷静，保护好头部，蹲在墙角等待救援。
0: 我们不怕挑战，但我们拒绝遗憾。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呼吁，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荆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城同庆，江西移动5G。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下午的15:01，马路特工队，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南昌市的红城路桃花路口由东往西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如果要途经以上路段的朋友们，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的相关通行情况。首先，沪昆高速的黎温段工庄470公里处，黎源至玉山站区间往南昌方向，现场三车道缓慢通行。都九高速工庄51公里处，九江东收费站占用九江东收费站入口006车道，其他车道正常使用。以及沪昆高速的昌张段工庄740公里处，丰城收费站至后田枢纽区间往南昌方向，现场第一、第二、第三车道缓慢通行。济广高速英瑞北段工庄1236公里处，南城服务区附近往广州方向，现场单道缓慢通行。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1054万千气象，我们来了解一下目前的实时气温表现。今天省会南昌多云天气，气温24至30摄氏度。目前的实时气温30.1摄氏度，微风一级，相对湿度68%，空气质量指数32优，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五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4513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止24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24号，两侧流失海外多年的明写本《永乐大典》正式入藏浙江杭州国家版本馆。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465万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1到4月提高了0.5个百分点。审计署日前发布的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显示，截止4月底，针对2024年度审计查出的问题，已整改1.41万亿元的问题金额，制定完善制度1150多项，处理处分3690多人。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感谢收听这时档的资讯快车道。
2: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3: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2: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3: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2: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3: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2: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3: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来自于维里安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水仙倒影》，下午的15:09，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公路 BGM， 好听的歌曲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在这个时间点，要给我们所有的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的潮派江西商城每天都会有一些好物样向大家推荐。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征服新升级三代洗发乳、护发素，还有这个沐浴露。关键词你可以回复洗发水、洗护或者套装，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直接进入潮派江西来锁定我们这一款商品就可以了。关键词洗发水、洗护还有这个套装就可以来进入商城来下单。如果你在夏天，比如说头油、头痒、头屑，刚洗完的头发睡一觉又特别的扁塌油腻，头皮上呢还有冒这种小疙瘩，真的很糟心。所以说我们今天为大家安利的就是我们的复购王征服笔记的青蒿洗发系列，专为国人头皮问题而来，由云南白药首任总工程师老先生为大家携手了四位年过八旬的国宝级老药学家组成的400岁研发天团，匠心打造，突破传统，创新融入云南优质的青蒿提取物，除螨率高达99%，可以从根源清洁头皮，减少油脂，挑战5天不洗头，依旧的蓬松清爽。所以说呢，这一款集齐了洗发护发的这个套装，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这一款的成分安全温和，3岁以上的小孩和孕妇都可以使用。夏天你想拥有这一款蓬松柔顺的秀发，征服系列闭眼入就对了。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洗发水或者是洗护或者套装，或者微信搜索潮派江西，就能够直接进入商城来下单了解就可以了。
1: 遇地震先躲避，桌子床下找空隙，靠在墙角屈身体，抓住机会逃出去，远离所有建筑物，余震蹲在开阔地，自然灾害难规避，减灾知识要牢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醒，防灾减灾要重视。
2: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3: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2: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3: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下午的15:16，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公路 BGM 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到了今年暑假，很多朋友们可能正在为自己的小朋友准备，说暑假到底要去哪玩啊，或者有没有哪些计划。在今年这个暑假这个夏天，我们为大家打造了2026独行北京少年派成长夏令营，正在开始招募。这一趟夏令营会带着所有的小朋友们来到北京，来感受一下首都北京的魅力。7天京城研学旅程，漫步颐和园、故宫，来触碰千年历史，登雍居观长城，诵读少年中国说，厚植爱国情怀，走进清北高校，与优秀学子来进行交流，树立青春梦想。我们还有趣味的城市探索，传统的榫卯工艺，非遗手工体验，更有欢乐谷环球影城欢乐畅玩。全程都配备了专业的研学导师，还有随队的队医，封闭式的营地管理，食宿安全有保障，更有专属营服。

严选手册等购物贴心物资，为大家挑选啊。我们这次夏令营是面向8到16岁的青少年，当然孩子也可以单人独立参加我们的这个夏令营的活动。我们的班期7月17号、8月2号和8月10号三期开营，两人同行享超值优惠，选择环球影城还可以升级体验。如果大家想在这个夏天给自己的小朋友来报名参加夏令营活动的话，现在可以拨打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关注江西交通广播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研学或者北京，获得详细的行程。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报名，在这个暑假给孩子一场难忘的北京成长之旅吧。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镶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

0: 次竞猜，
1: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下午的15:34，马路特工队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干道的交通通行情况，车流量一切正常。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7: 烧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下午的15:38，继续锁定收听 FM 105.4公路 BGM 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这首歌是来自于老狼和魑魅乐队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10000公里》，非常适合旅行的一首歌曲。今年夏天，很多朋友应该也在准备，就是在暑假的时候有没有哪些可以去玩的地方？其实每年我们也有一些相关的旅游线路会在这个节目当中。

0: 来给大家推荐。那么接下来呢，要给大家介绍我的两条旅游线路，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抓紧时间赶紧报名。第一条是我们的内蒙古的旅游线路，南昌直飞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品质航班，内蒙纯玩双飞五日游，全程零购物，包含往返机票，在6月26号之前，也就是这个本周五之前报名，你都可以来享受我们现在报名的专享早鸟价格3980元每人。它的核心景点包括呼和浩特希拉木人草原，还有鸣沙奇观的响沙湾，自然奇观的乌兰哈达火山，尊享超值赠送蓝色礼遇哈达，民族火把篝火晚会，响沙湾的娱乐套票，策马草原蒙古的专属牧场，草原迎宾酒等等。六月到八月每周都会发团，想要来解锁草原和沙漠的朋友们就可以现在赶紧报名锁定席位，可以暂时放下忙碌，给自己的身心来放个假。另外我们这个团期它除了有这个常规团之外，还有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团以及多款路线可以可供大家选择，还可以来单独订机票，因为你选择在旅行社来订机票的话，相对来讲价格会更划算。所以说呢，想来咨询了解的朋友们现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来留言发送关键词内蒙古，可以获得一个进群的二维码，扫码进群了解我们这趟内蒙古的行程就可以了。提醒各位啊，在6月26号之前报名才可以享受这个3980元的早鸟价，6月到8月份每周都有发团，所以说根据自己的时间来选择报名就可以了。我们的第二条旅游线路可以来关注跟了解一下的是我们这一次的云南的旅游线路。同样的话，我们这次想去哪玩呢，就是去到我们的云南，去的地方还比较多，有云南的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六天行程，现在同样专享粉丝价格，一口价只要3580，两人同行报名，在这个基础上还可以再减100元，3480元就可以解锁我们六天行程的云南之旅。没有购物，也没有自费，更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而且都是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重点给大家说一下我们大家在出门的时候比较关注的一些细节。首先第一个，我们全程入住的都是4钻级别以上的酒店，在大理还会直接升级一晚海景房，那种推开窗户就能够看到洱海的美景。出行选择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座位非常宽敞。最后是从丽江动车返程，不用长时间的在这个坐车和这个行程上耽误时间。这一趟行程给大家说一下，同样也是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天天都能发团。我们的云南之行六天时间，价格是3580，两人同行减100元，3480。如果想来直接定制或者想来了解的朋友们，可以拨打热线电话150-7082-4928，150-7082-4928，或者在公众号留言回复关键词云南，就能够进群锁定优惠，限时出发。这两条旅游线路如果大家感兴趣想来了解，可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或者回复关键词我们刚才所介绍的这一趟哈，具体的关键词来回复就可以来进群咨询了解。那么最后呢，还有一条我们的旅游线路也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内蒙古之行。刚才也说到哈，内蒙古之行，还有我们的云南之行，还有最后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新疆之行。我们在这个暑假也为大家企划了这一趟的新疆之旅，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双卧价格不一样，双卧的价格是5699元，双飞价格是7999元。团期是7月的11号和18号，双飞8日，7月的10号和17号，双卧10日，8到10天，品质保障，轻松出发，深度体验。想要来了解的朋友们，同样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关注江西交通广播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新疆来获得详细的行程。三条旅游线路，新疆、内蒙古，还有我们刚才所介绍的云南，回复对应的关键词来解锁你心仪的旅游线路就可以了。
1: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0: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1: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新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0: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
1: 手机客位全市新鱼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像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承诺，一路为胜利护航。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红城路的桃花路口由北往南方向和由西往东方向的车流量比较大。再来关心到高速路况，G35 济广高速英瑞北段1237公里处，南城服务区附近往广州方向，现场单道缓慢通行，京西高田收费站入口往广州方向管控。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省会南昌多云转晴的天气，气温24到30度，目前的实时温度29.3度，北风2级，相对湿度68%，空气质量指数25优的级别，可以适当的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2026年5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4513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1184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0012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组织起草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170亿元。昨天，国航 CA1279 航班由北京飞抵延安，国产大飞机 C919 完成延安首飞。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105.4。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来更新一下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红城路的桃花路口，由北往南方向和由西往东方向的车流量比较大。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

0: 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夹，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1: 我要保护它飞翔。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五点。
3: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5: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4: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4: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6: 北京时间下午的17:01，锁定调频 FM 105.4，现在路面上的信息，让我们连线一下小雷。Hello， 小雷你好。
7: 秦林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报告啊，今天的晚间高峰道路路面的出行情况，大家都观察到了，今天天气转晴啊，这个晴好之后的话啊，晚高峰呢又可以稍微的透进来了啊，这个路面上的出行车流呢啊又可以啊这个消去啊这个减少啊那10%几啊，那咱们的出行的总体的负担啊那也有下降啊。现在就天气来说啊，这个温度偏高，环线一圈出行高架啊，此刻的出行车流都不算多啊，包括现在南一环九州高架的往返呢，此刻呢都是这个稳保畅通的一个行驶状态。过江桥也好，一江两岸的快速路也好，包括咱们城区片区的主干道也好，现在通行呢都摆在明面上，通行的条件呢都是非常优质啊，大家呢大胆放心安排出行。目前来看的话是这个仔细检查整个省会南昌全城区是没有发现车多堵情的。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啊，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经视频社区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6: 好的，非常感谢小雷为我们发来的路面信息。再来看到其他的路面情况，九江香山大道由西向东拥堵距离长达549米，赣州的康塘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距离长达375米，上饶凤凰中大道由东向西拥堵距离长达336米。
3: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6: 来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吉安、抚州、鹰潭、赣州四市和上饶、南昌两市的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兼阴的天气，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呢，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的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赣州市早晨局部地区有雾。

0: 上干北，干中偏北，干南偏南。风力全省二到三级，江湖水面、平原和谷及高海拔地区阵风五到六级。今天最高温度干北干中27到29度，局部地区30到31度，干南32到34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干北21到23度，干中干南24到26度，局部山区23度。25号到26号干南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干北干中多云兼阴的天气，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27号干北南部、干中和干南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赣北北部多云兼阴的天气，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9到28号赣北、赣中、赣南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达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兼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30号到7月1号赣北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赣中、赣南多云兼晴天，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2到4号赣西北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兼阴的天气，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在孕中期排畸检查是最为关键的，发现异常1到2周内呢复诊确诊，不要拖延。医生呢会联合超声遗传科学专家会诊，给出精准的建议。江西省人民医院产科与生殖健康科的副主任呢就提醒我们，夏天要保持愉悦的心情，家人多支持，科学面对胎儿问题，不盲目焦虑，不耽误诊疗。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好的，此时此刻重点关注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六月例行的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聚焦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信部、住建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精准部署五大攻坚行动。工业园区的水污染整治、乡村和湖库的管护、小微水体排查整治等，集中力量解决老百姓家门口的突出水环境问题，推动群众身边水体实现三个基本目标：无异色、无异味、无异物。商务部昨天发布公告，进一步完善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举报的处理工作。截至五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达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国产单核心大冷量稀释制冷机 EZQF1500 正式下线，为我国后续千米特可纠错超导量子计算机的研制奠定基础。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档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105.4。
1: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3: 切换生活的频道，欢迎锁定 FM105.4，下班新动力。
2: 我是雷鸣，
3: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3: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3: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3: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
3: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北京时间17:08，锁定调频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周四的下班新动力。今天是我一个人，我是70。在节目的最开始呢，就要和大家分享福利哇，依旧是复制粘贴昨天的福利，同款三个好物。其实对于我们的好物推荐呢，每天只有很多，为什么单独每天都是三个呢？就是怕好物太多了，大家挑花眼，所以单独 highlight 划重点三个出来，让大家选择一下。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大牌香水。

五选一，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品牌，香奈儿啊，然后 YSL 啊，迪奥啊，无论是中性香、展男香，还是非常甜美的少女香，这五款都可以让自己选得到。因为其实对于这个闻香哈，就可以识别这个人他是一个专属的气味。之前都是非常著名的一句话嘛，闻香识女人。不只是闻香识女人，我觉得闻香识人。因为香水是一个独特的隐形名片，所以你的穿搭可以有自己的 style 风格，香水这个味道这个气味也可以体现你个人的一些风格和色彩。所以想要购买到这种正品又非常划算的香水呢，不妨来我们的商城看一眼。其实无论是香奈儿啊，还是圣罗兰啊，还是说迪奥啊，它的价格呢都是非常的划算。平时以上的这些大牌香水呢都是好几百大几千，但是今天在我们商城的福利破价秒杀，就是无论这几款香水看上哪一个，通通只要299，你没有听错哦，每一款都是大正装，而且都不到300块。今天就是让你花平价香水的预算，然后拿下专柜千元级别的大牌经典香。购买方式也很简单，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进行下单。当你回复秒杀之后呢，就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这个商品信息。我们另外两款好物单独说出来的，还有一个就是卡罗石洞洞鞋。最近这段时间我们推洞洞鞋的次数比较多，是因为这个季节也到了嘛。前段时间新闻总是说基本上全国都已经到了入梅的时期，所以这个梅雨季呢穿洞洞鞋是比较应该算是比较轻松的一种吧。不是说它多好走路，而是说下雨天你有一双踩水的鞋是非常有必要的，不然穿运动鞋的话真的是很容易遇到那一种哇湿透了，然后就觉得很不舒服。所以买到这个又便宜又正版的这个洞洞鞋呢真的很划算，在我们这里呢只要169块，而且现在下单呢就会再送你一包鞋花，款式是随机的。然后同样是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回复秒杀来进行抢购，现在添加客服微信呢还能够再减5块钱，千万不要错过。另外一款好物推荐呢就是 Feel 小金伞。很多人是觉得涂防晒是一件很头痛的事情，比较黏腻嘛，而且有些人会皮肤比较敏感，所以不喜欢涂防晒，就会用物理方式的防晒好物。那小金伞呢，这个伞是晴雨伞，就比较适合。关键是呢它比较小巧，因为有一些山泽伞它比较重比较大，不太适合放到夏天的小包包里面，而我们这个小金伞呢就是重量也很轻，在一个它还比较小巧，而且防晒值也是非常高的，专业 UPF50+。想要购买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因为今天的电台专属福利限时价格呢就是仅需59.9块。以上三款好物呢都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进行下单抢购。好啦，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你知道吗？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2: 下午的17:16，让我们连线一下小雷，看一下现在此时此刻的路面情况。Hello， 小雷你好。
3: 七零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介绍啊，咱们晚间高峰的车流处堵情啊。那现在来看的话，其实咱们的南昌晚间高峰，晚高峰这不知从何开启啊，因为这个天气的良好啊，那现在来看的话，大家呢是这样的一个晚间高峰的这个面貌啊，大家都挺满意的。目前来看的话是没有出现任何的车多节点啊，连一点小跟组都不太找到啊。那现在过江桥梁也有这个溢水的良性好路段，所有的过江快速路，包括现在的这个环线一圈的出行高架，在此刻来说，仅仅是车流率有上升，但是都还没有到完全没到堵车程度啊，行车状态呢都有保障。如果大家了解到路面上啊有任何的一个首发路况啊，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2: 好的，感谢小雷我们带来的即时路况。再来看到其他的路面信息。九江长虹西大道由西向东拥堵距离长达339米，赣州利源县由东向西拥堵距离长达896米，上饶的发展大道由西向东拥堵距离长达365米，各位也要注意行车安全。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个言论说，开电车辐射大伤身体，开久了掉腿毛，这个说法靠不靠谱呢？今天副驾驶女郎来给各位驾驶人分析一下。首先，电车它确实是有辐射的，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也曾经做过测试，在停车的时候，脚踏板附近的辐射值接近0.4维特，车子发动以后，中控台附近的辐射值为0.3维特。但是电车上的辐射它是属于电磁辐射，既不是 X 光那种辐射，也不是核辐射。像路边的基站、家里的路由器、手机、电脑等等，这些都是有电磁辐射的。电车产生的电场强度远远低于相关的国家标准，所以说不存在所谓的健康问题。而且啊，这电磁辐射并不是电车的专利，有些油车上其实也有，甚至有些油车的辐射强度可能还比电车更高呢。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在傍晚的17点22分，锁定调频依旧是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哇，下半星期都星期四了，我们依旧分享就是适合大家出行的不同路线。首先呢，暑假快要到了，因为在下个礼拜差不多各个年级的中小学的这个学业测验就要开始了，所以很多家长呢不希望在暑期或者假期的时候孩子一直待在家里，希望在这个假期呢让他们过得有意义，能够学习到不同的文化知识，可以结识到更多的好朋友。那么我们这一次2026独行北京少年派的成长夏令营呢，就非常适合看一下你自己家里的小宝贝儿是不是在这个年龄区间。本次的夏令营呢是面向就是8到16周岁的这个青少年，孩子可以单人独立参加这个夏令营，然后7天的京城研学的旅行，会带小朋友们去深度的玩转首都北京。我发现其实大家对于这个夏令营的选择呢，第一站可能都会选择北京，也有可能是因为它真的是有着很深的这个文化，然后大家去到这个地方呢，可以学习到很多的知识和见闻，并且呢能够走进清北名校，对华优秀的学子点燃各自的青春梦想。如果想要参加这个夏令营的话呢，记得我们有3期开营的时间，7月17号、8月2号和8月10号，然后两人同行呢会更加的优惠，可以拨打这个热线18070219478 18070219478去了解一下，或者是呢直接最佳快速的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然后回复关

过十日游5699元，只需要8到10天就可以轻松出发，然后深度体验一下漂亮的这个纵贯天山独库伊犁的这个路线。你可以穿越独库的北段，然后一日感受体验一下四季的风光到底是怎样的。我是觉得如果这个时候我都想好了，如果我去到这个地方的话，我一定是带什么样的设备，然后穿什么样的衣服，然后拍什么样的 vlog， 然后发到什么样的平台让别人羡慕去吧。所以你也可以计划一下，如果你已经报名的话呢，可以为自己来打算计划安排一下，自己的行李箱可以开始陆陆续续的捡起来了。然后还可以沉浸在这个那拉提的空中草原，打卡薰衣草的花海，然后呢特别赠送了赛里木湖的帆船，加上环湖旅拍，会定格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应该是非常非常漂亮的。美食也不会让你错过，羊肉串、大排鸡、羊拐抓饭七大特色美食，赤道地道的新疆美味，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感兴趣的小伙伴呢，赶快来拨打热线18070219478 18070219478来抢占席位。真的，刚才在报路况的时候，小雷不是说了吗？可能是临近假期，或者是暑假快到了的关系，好像就算晚高峰，已经开始变得没有像之前上学念书的时候那么的拥堵了哈。但不排除周五的时候可能还会跟其他的时间不太一样，但是在暑期的时候确实是出行的高峰，大家一定要避开这样的一个出行高峰。也不敢保证说暑期的时候价格还是会这个样子，所以不想错过，想要抢占这个优惠名额的话呢，一定要记得去报名，或者是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然后回复新疆也可以获取更多的详细行程啦。好了，听歌随这里 FM105.4。

0: 交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2: 1010888，
3: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4: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5: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4: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5: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7: 18:32，也就是 FM105.4。现在路面信息又有没有新的变化？让我们连线一下小雷。小雷你好。
8: 谢丽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继续关心路况啊！就现在给大家观察，首先呢，在城区当中，北京路的上海路交叉路口啊，蒙时代这边，还有包括红尘路的桃花路口啊，这边啊，这几个核心的十字路口，像红谷滩的这个金融大街、地铁大厦是这边的世贸路和这个丰河大道金融大街的交界路口。除了这几个路口，还有一些未尽的任务以外，基本上在普通地面干道的今天晚间高峰已经可以宣告结束了啊，通行啊已经完全回归正常。环线一圈的话，所剩的压力也不多啊，这个车流的堵点呢也所剩无几，主要还是集中在桃花路这边的这个集中在咱们九州高架的靠近到这个咱们的长江天虹啊这边附近桥面有由西往东那个出行方向，还有包括西环丰盛快速路靠近到新建红谷十二亭这边这个跨过长乐胡同立交这边的一个并道出行啊。不过呢，看现在这个出行的态势，估计呢再给上十来分钟的时间，预计呢环线一圈的出行压力呢也会慢慢缓解，所以大家呢不用着急啊。那现在的能见度也依然不错，路面户外的一个行车状态呢，大家的车速呢都还相对比较理想啊，很多朋友现在都已经提前到家了。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7: 好的，感谢小雷为我们带来的及时路况。再来看到其他的路面信息，九江前进东路由东向西拥堵距离长达392米，赣州的赣新大道由东北向西南拥堵距离长达370米，上饶珠西南路由东南向西北拥堵距离长达422米，也提醒各位注意路上的行车安全。
9: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0: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 高新五路

我相信这个时间点差不多各位应该都到家了吧，如果是正常的那种朝九晚五的人，但是也有可能有些小伙伴觉得今天天气好，因为前一段时间都在下雨，可能今天也会出去聚餐和小朋友小聚朋友小聚一下，但很多人可选择说周五我才出去小聚一下。那不管怎么样，有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天气好的时候呢，心情也会变得非常非常好，心情好的话呢就赶快来好事情分享，那就是我们的内蒙纯玩双飞五日游。真的为什么要着急的说这件事情呢？因为今天已经25号了，马上到26号了。我们这个6月26号之前出发呢，是每人仅需3980元的，虽然它可以是6到8月每周出发的一个旅行团，但是能省则省啊，钱要花在刀刃上，对不对？所以能够以这个价格出去玩，那赶快行动。这是一个南昌直飞呼和浩特的行程，就是全程零购物含往返的机票，它五日游足够了。就有的时候可能会说哈，是不是五日游其实就是没有玩到一些好玩的地方，不是这样子的。呼和浩特、西拉木人草原、鸣沙奇观、响沙湾，还有自然奇观乌兰哈达火山都可以让你去到。我不知道这个乌兰哈达火山是不是我之前在我朋友的那个相册里面看到的那个，有点像就像那个月球表面一样那种感觉，我不知道是不是

个地方，如果是的话，大家去了可以告诉我一下到底是不是。而且特色美食也可以尝到的，想要解锁草原和沙漠的小伙伴千万不要错过。然后它其实也可以接受常规团、精品团和私人定制团，多孔路线都是可以选择的，还可以帮各位来订机票。当然这个呢是要自己来和这个旅游定制师来单线联系，18279547981 18279547981，和他去多多了解一下，看看哪个路线更加的合适。其实还有很多暑期的路线也在持续的更新当中，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留言进群了解更多的详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内蒙古就可以得到这个进去的二维码，然后了解更多的详情啦。另外一个路线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云南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六天的行程了，和我们之前说的那个西双版纳是有一点点区别的。它这个是也是同样非常轻松的一个路线之旅，你可以好好的享受度假的这种感觉，因为它是早上9点钟才出发的，你不需要早起赶路，就非常非常的轻松惬意。想要选择特别轻松这种慵懒式的小伙伴千万不要错过。现在价格呢就是每人仅需3580元，两个人一起报名的话呢每人再减100块，这就是我们专属粉丝福利的价格。全程入住的是4钻酒店，住的也非常好，然后有一天呢会直接让你升级这个大理的海景房，推开窗户呢就是漂亮的洱海。我记得之前看一个旅游博主哈，就是会骑那个环洱海，然后骑那个自行车旅行，不是有很多环湖路线吗，很多人喜欢骑行，所以去到这个地方的话，如果时间又很够，然后又轻松惬意的话，就可以骑个自行车环这个洱海去骑一圈，然后拍个 vlog， 我想象那种感觉就很舒服，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同样也是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团的，天天都能发团，进群还有红包来抽奖和专属的小礼物可以领，你可以拨打电话来订这个席位，15070824928，15070824928，或者是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留言云南就可以进群锁定更多的优惠，然后可以随时出发啦。我希望就大家都有一个比较能以合适的价格去到自己心仪的旅行路线去好好的放松一下，就有的时候你出去玩真的会让自己的心情变得不太一样。好啦，听歌锁定这里 FM105.4。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网上有不少传闻称罐头食品当中添加了大量的防腐剂，所以不健康不能吃，这是真的吗？
3: No。
2: 听说答案，这样的说法过于片面了。事实上，罐头食品是一种通过密封和杀菌工艺可以在室温下长期保存的加工食品，它们经过食料预处理、装罐、排气、密封、杀菌、冷却等一系列工艺，使得罐内形成无菌无氧的环境，从而实现长期保存。这样的保存办法并不需要添加大量的防腐剂，大多数的罐头食品是不含防腐剂的，只有少数因为工艺或原料限制可能添加少量。这营养方面，罐头食品在加工过程中确实会损失一部分的营养成分，尤其是一些水溶性的维生素，但肉类罐头当中的蛋白质和脂肪酸等营养成分相对稳定，而且高温高压处理还能使鱼骨当中的钙溶出，增加其含量。果蔬类罐头虽然维生素 C 等也会有损失，但是矿物质和膳食纤维能有所保留，而且其他的脂溶性维生素也损失较少，因此罐头食品仍然可以作为营养来源，尤其是对于那些难以获取新鲜食材的人群。选择罐头食品时，应该注意检查包装是否完整，避免购买胀气或破损的产品，同时应该选择糖分或盐分较低的产品。选购时还应该关注产品标签，避免购买违规添加防腐剂的罐头。总之，罐头食品并非没有营养或不健康，它们可以是饮食中的一部分，尤其是在新鲜食材难以获取的情况下，正确选择和适量使用罐头食品可以为饮食提供便利和多样性，
4: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城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在晚间的19:02，锁定调频就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来关心一下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都是正常的。
3: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州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出现，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城市的天气温度再来具体的看一下，南昌多云，24到31度，九江多云，21到30度，景德镇多云天气，23到33度，宜春多云天气，24到30度，萍乡阵雨，24到29度，新余阴转多云，23到30度，吉安阴转多云，25到31度，上饶阴转多云，23到31度，鹰潭多云的天气，24到31度，抚州多云，24到31度，赣州雷阵云转中雨，25到32度。厨房卫生呢是肠胃防线，像砧板啊菜刀要生熟分开，切生肉和蔬果呢不能混用，避免细菌交叉污染，凉拌菜呢现做现吃不存放。江西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王爱瑶博士就提醒我们，餐具要及时的清洗消毒，抹布呢要勤更换，厨房干净无异味，细菌不滋生，吃饭才放心，远离肠胃疾病。
5: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听到歌曲来自 Lara 梁心怡的来的你名字里的旋律，就是 FM 105.4湘西交通广播，来分享一下我们这个旅游的路线，依旧是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或者是双卧十日游的这样一个路线。就是有人说不到新疆呢不知中国之大，就是到了新疆才知道，哇哦，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真的是非常的漂亮，然后呢也是真的太大了。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就是去到新疆去看一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还有人说呢不走独库往来人间，然后在这个夏天呢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纵贯天山去独库伊犁。我们有不同的出行方式，有双卧十日游和双飞八日游，圆你一个新疆梦。因为有很多人呢不太适应坐飞机，可能觉得说我更喜欢坐火车的这种感觉，因为有些人喜欢看一下窗外的风景，那么坐火车就可以帮助他边游玩边看风景的这样一个感觉。而且我们在这个全程的旅行当中呢可以住得非常的舒适，而且在每一个景点到另外一个景点的这个路程当中呢也是坐的豪华2+1的大巴，在整个行程当中呢都是非常舒适的，并且美食也会吃到烤羊肉串啊、大排鸡啊、羊腿抓饭啊，顿顿都是新疆的味道。所以不想错过这次无论是双卧十日游还是双飞八日游的小伙伴呢，就一定要记得拨打我们的热线

18070219478 18070219478来积极的抢占这个席位，或者是最快捷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新疆来获取更多的详细行程。除了这个新疆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地方也是很多小伙伴无论是自由行啊还是和全家出去玩呐、都会选择的一个地方呢，就是云南。但是这次的云南呢，我们西双版纳的这个路线是非常适合带小朋友去玩的，也不是说带长辈不能去，但是我觉得带小朋友更加有意义，因为小朋友很喜欢动物，对不对？可以就是近距离的，不用隔着围栏和护栏就可以看着大象，然后呢还可以带娃走进野象的谷雨林，牵着大象散步啊，然后亲手喂水果，就是这种亲子互动的环节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各位小伙伴如果想要带自己家的宝宝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这个假期啊，或者是想要和这个小动物亲密接触啊，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西双版纳云南之旅。而且我们这次呢是纯玩五日游，专为家庭出行打造的，两人就可以独立成团报名，一家人呢也可以单独出行，不用跟其他的陌生人来拼团，游玩的时间也是自己说了算。我们现在依旧是有这个专属的粉丝福利价格，每人起呢只要3880元每人起，然后两个人一起报名的话呢，每人再减100，全程也是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的。报名方式很简单，19979950752，19979950752，暑期也是天天发团的，或者是最快捷的方式，登录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版纳或者是西双版纳，也可以进群锁定更多的优惠啦。好啦，听歌锁定这里 FM105.4。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你知道吗？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2: 也就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又到了好物推荐的时候啦。这个时候呢，一定要打开我们的潮牌江西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来快速搜索一下。为什么？你可以直接找到我们的征服新升级三代洗发乳、护发素或者是沐浴露。我们今天推荐的好物呢，就是这一个，因为它有多种组合规格可以选择。它呢，首先是有洗护沐各一瓶组合，然后到手呢就是500毫升三瓶，福利价99。自选的话呢，任意两瓶洗发水加上一瓶沐浴露或者是精华乳，然后福利价109，所有规格呢到手都是三瓶，自由组合，然后看一下哪个需要你就可以进行下单点击购买了。登录方式呢，除了是微信搜索哈，另外一个就是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字洗发水或者是洗护或者套装，也可以快速下单。我们另外的好物分享推荐呢，这个也是同样呢也是利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同样有三款好物哈。这个不是洗发也不是洗护系列，而是我们日常用得到的香水啊，然后穿的鞋子呀，还有防晒的小金伞呐、用起来都是我们夏天必不可少的好物了。这个闻香识人不仅是女性，我觉得男士有的时候呢也有自己专属的这样一个隐形名片，就是香味、气味、香水，对不对？然后你不同的穿搭呢就可以搭配不一样的香水的气味，然后就会让你整一个气质和 level 就变得不太一样。同样是年终大促的一环节，我们有这个以下大牌哈，像香奈儿啊、圣罗兰啊、迪奥啊，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牌子了。里面的香水呢就是专柜价格好几百到好几千，到我们今天都是正装的价格，五选一都是299，所以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呢一定不要错过。因为有的时候这种福利哈，就是可能就是一下子过了就没有了，都是跨境直采的，正品保真，也可以支持蚂蚁链的全程溯源。登录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然后添加客服微信的话呢，单单减5块。这个香水我们说完了，然后另外一个好物就是我们洞洞鞋，洞洞鞋依旧也是以低价的价格169买到正品，它是线上商城奥莱捷，所以是品牌的限时清仓的福利价，你也不要担心它的是不是弄虚作假之类的。如果现在下单的话呢，还可以再送你一包鞋花，以及我们的 Feel 小金伞。很多人是不太喜欢化学防晒，就喜欢物理防晒，所以就会用这个晴雨伞。它下雨的时候呢可以挡雨，出太阳的时候可以遮阳，关键是自重还比较轻，而且比较小巧，很适合放到我们这个包包里面。因为夏天很多人不喜欢背太重的东西，本来就很热还要背很重的这种东西，负重前行真的蛮累的，所以它又小又轻比较适合，关键是很扁呐、放在包里就不会占地方。原来就是在官网的价格呢是298一把，现在我们依旧是电台的限时福利专属价格，仅需59.9。同样呢就是登录到我们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啦。听歌锁定这里 FM 105.4。

0: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

0: 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3: 关心一下目前的路况实时信息。昌东大道从爱西湖南路到昌东大道的辅路路口北向南的方向，以及火炬二路从高新五路到青山湖大道的辅路东向西车辆有点多，要注意行车安全。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新宇获胜！新宇移动即刻为全市新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0: 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钱为名，微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赣江中大道秋水广场车多，以及高西南大道车多，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州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24到31度，九江多云，21到30度，济南镇多云，23到33度，宜春多云，24到30度，萍乡阵雨，24到29度，新余阴转多云，23到30度，吉安阴转多云，25到31度，上饶阴转多云，23到31度，鹰潭多云，24到31度，抚州多云，24到31度，赣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
2: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5: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好了，在今天的马路密探007之前，我们先来关注一条即时路况信息：昌东大道到爱西湖南路车多，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

0: 流量正常。接下来是马路密探007。
1: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夜色回归祭酒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9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赣江中大道秋水广场车多，北京西路师大南路段车多，以及上海北路车多。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到明天，赣州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24到31度；九江多云，21到30度；景德镇多云，23到33度；宜春多云，24到30度。萍乡阵雨24到29度，新余阴转多云23到30度，吉安阴转多云25到31度，上饶阴转多云23到31度，鹰潭多云24到31度，抚州多云24到31度，赣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夜色回归祭酒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我试试。总是说慢一点，没有关系，慢一点，写歌词难一点，不行我就翻字典，听一听年轻人的音乐，跳他们跳的舞，虽然每个动作精确，但依然会老土。太多年的经验应该没问题，但是已经太久不唱跳了，体力怎么比？不是我不情愿，所以有招数不灵验。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垂三校。江阴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三就可以了解详情。它使用方便，只需要加到油箱，然后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会对发动机的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等燃油系统进行一次深度清洗。每套原价168元，一套两瓶，并广大听友需求，继续给各位带来最划算套装，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一瓶。之前活动最低价6套都要52块多一瓶，质保期5年，可以放心囤。江阴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三，直接下单购买。现在购买还有香片、油墨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赠送。

0: 在新宇，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

月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生活里的老朋友。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新宇获胜！新宇移动即刻为全市新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行，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24到31度，九江多云，21到30度，济南镇多云，23到33度，宜春多云，24到30度，萍乡阵雨，24到29度，新余阴转多云，23到30度，吉安阴转多云，25到31度，上饶阴转多云，23到31度，鹰潭多云，24到31度，抚州多云，24到31度，赣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新宇获胜！新宇移动即刻为全市新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行，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意义。

0: 百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1: 给各位喜欢旅行的朋友呢，安排一个有趣的旅行目的地，那就是内蒙纯玩双飞五日游。这次是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全程纯玩零购物，含往返机票，6月26号之前出发，只需要每人3980元。核心景点全部覆盖，呼和浩特、希拉木人草原、响沙湾、哈达火山，可以尊享到蓝色里域哈达、民族火把篝火晚会。响沙湾娱乐套票、策马草原蒙古专属牧场以及草原迎宾酒，充满了草原特色。另外还有宫廷盛宴炸马宴，让您在内蒙感受到草原风味。住宿也给各位安排的明明白白，一个晚上是特色草原蒙古包，三个晚上携程三钻酒店。听友专属福利，两人同行立减100元。6月到8月每周发团，想要解锁草原和沙漠的朋友赶紧报名锁定席位。我们的旅游顾问熊老师的电话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另外呢，有超多暑期路线持续更新中，大家可以进群咨询，也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内蒙古"，就可以扫码进群了解路线详情。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情绪。

0: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9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一分钟驱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上扰，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新宇获胜！新宇移动即刻为全市新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其实你都知道我最怕一个人天黑，你都明知道他们说的嘢仍然好为，我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见不了别人成双成对。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9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像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新宇获胜！新宇移动即刻为全市新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看超像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5: 好，一起来关心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我省高速以多云天气为主，道路通行正常，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
6: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获得精英球时创新，将继首尔民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首尔南昌多云，24到31度；九江多云，22到30度；济南镇多云，23到30度；宜春多云，23到30度；萍乡阵雨转多云，23到29度；新余多云，23到30度；吉安多云，25到31度；上饶多云，22到31度；鹰潭多云，23到31度；抚州多云，24到31度；赣州雷阵雨，25到32度。
1: 睡眠不足会导致血管收缩因子增加，血管舒张因子减少，血压自然就上去了。建议大家呢养成午休的习惯，哪怕睡不着，闭目养神20分钟，也能够让大脑和心脏得到休息。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万登峰提醒：晚上尽量在11点之前睡觉，保证7到8个小时的高质量睡眠，让血管也能够放个假。
2: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3: 婚礼

0: 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1: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啊，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2: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
1: 你上班路上的最佳拍档，非常可以，欢迎大家在选星期天的早高峰和我们继续一路同行。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一路同行啊，来分享早间高峰的道路通行情况。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
2: 早上好，我是菲菲。
1: 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26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和我们继续一路同行到了周五，而且明天周末会是一个好天气啊，所以大家可以来期待一下。昨天已经跟很多朋友在聊天，就是现在发现马上到暑假了嘛，然后其实昨天高考那个分数线又是已经公布了，然后。我就发现家长们之间讨论最多的就是有关于说接下来暑假
2: 啊，
1: 暑假报志愿好吗？
2: 对啊，都办计划嘛，报完志愿然后出去玩咯。
1: 大朋友小朋友都有各自关心的点啊，那就是我发现跟很多的家长聊天，他们就是大家在盘算，倒不是说完全就是说出去玩，大家就在讨论今年的天气。因为大家很明显能感觉出来，整个从清明节，我觉得甚至是说从清明节开始，天气一直都是以雨的节奏为主。
2: 对，
1: 然后甚至到了现在的6月底，快接近7月了嘛，下个月就要7月1号了。就是你已经很明显的感觉出来，温度是比往年同期偏低很多的，雨水也是多很多的。大家就开始关心说暑期会是什么样一个天气形势嘛？因为去年有一个长达40天的35度以上的超长高温待机，
2: 而且我记得前年还是去年，就是晴热天气很长，没有什么雨。
1: 对对，
2: 今年就是雨。
1: 过来了，
2: 特别多，
1: 因为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嘛。然后可以预测的就是天气预报可以预料到的是说今年的话可能大概会在8月份的时候特别的热。我昨天关键是我昨天哈就我也不是故意的，小不小心吧，就看了一下机票，我就看了，我随便点了一个地方，我想我昨天点的是哪儿啊，大连。就随便点了一个南昌飞到大连的机票，然后这一两天还是100-200块钱，包括什么大连飞青岛啊什么的，都是100-200块钱。
2: 因为现在还是属于6月底，
1: 对对对，还没有正式的开始放假。然后它是这样的，我大概看了一下机票的话，主要是7月份的价格其实比较正常，就是7月份南昌飞大连可能就是300-400块钱。我觉得
2: 也
1: 算比较
2: 贵了一倍了嘛。
1: 那肯定，那时候淡季和旺季，但是等到8月份的话就要500-600块钱。
2: 为什么8月份贵那么多？
1: 就是大家如果说要出去玩，可以把握这样一个节奏，就是8月份才是真正的出行旺季。
2: 因为
1: 7月份还有很多。

0: 学校要上课，
1: 对对对，我估计有可能是、嗯、就是还没有正式放假，
0: 对，
1: 七月份的时候，
0: 对，七月份可能还有很多家长有些孩子的兴趣班啊什么的还没有完成，
1: 八月放的就很彻底了，
0: 对，所以就大家如果打有这种规划的话，就是可以来去提前的盘算一下，如果你想要人少，然后就我觉得真的不是说光省钱的事儿，
1: 对对对。因为人一多、
0: 就是、
1: 你的那个旅游体验其实也会打折，
0: 嗯，包括就是天气很热嘛，
1: 嗯，
0: 我们家里有一个朋友，
1: 嗯，
0: 他就是因为天气太热嘛，遇到过一个什么事情，就是他们暑假的时候带孩子去长隆，我已经记不清楚是广州长隆还是珠海长隆了，
1: 嗯，
0: 然后就是因为夏天暑假的时候带孩子去嘛，人太多排队太多，然后那个小朋友本身抵抗力不是很好，已经上小学了，
1: 嗯，
0: 最后是救护车带回来的，从救护车从那个广州叫了一辆救护车回赣州，就是当时可能已经是
1: 中暑
0: 然后呼吸急促、
1: 嗯、
0: 非常情况很危急了、
1: 嗯、
0: 但孩子现在肯定是没什么事、
1: 嗯、
0: 但当时那个情况对家长来说肯定是很惊恐的，
1: 对对对，
0: 很紧张的，
1: 碰到这个事情肯定是慌了，
0: 对，你看啊，就做了家长以后你紧张的就是我可能很多男士无法理解一个事情哈、啊，就是作为妈妈来讲可能一说这个点你就能懂，就是做了妈妈以后你甚至连孩子晚上睡觉没有出汗你都紧张，
1: 会有，就是一般来说现在小朋友啊，大概就是那种五六岁以下的，
0: 嗯，
1: 晚上睡觉入睡的时候一定是会出汗的，
0: 就是他没有出汗医生就说他可能是要
1: 发烧、啊、
0: 生病的前兆了，
1: 就
0: 是
1: 那个热量散不出去，
0: 对，所以你会发现女人啊很容易成为紧张大师、嗯、为什么他们说男人天生适合带娃，就是因为女生她天生不够松弛，
1: 就是顾虑的东西会比较多，
0: 对，就会很容易为孩子紧张，而且我觉得作为男生男人他没有办法理解的一个事情，我觉得就是当你知道有这个孩子存在的第一刻起就紧张了、嗯、我跟大家描述一个细节，我就记得我每次去做 B 超的时候、
1: 嗯、
0: 我的那个手就都是死死的攥住，我记得当时还有很就是有比较细心的那个 B 超医生就问我说你做 B 超很紧张吗，我说对啊，我说我每次做 B 超都很紧张、
1: 哦、
0: 就是你会为你很在乎的事情感到紧张，
1: 对对对，会有会有、
0: 嗯、
1: 就不管是对于孩子来说或者
0: 就
1: 是
0: 你自己的人生大事，对于健康对于家人你都会有很紧张的时候，比如说我觉得应该对于男性来说自己老婆生孩子从产房推出来的那个时候是
1: 紧张
0: 的，
1: 也不一定就是说从产房推出来那一刻紧张、
0: 嗯、
1: 他有可能是在等待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同时进去的，我记得我老公当时就说跟我同时进去的几个都出来了，结果我还没出来，他那个时候特别紧张，
0: 对，肯定会，而且这种紧张当然你知道我老公说他紧张的点是在于他说因为我生孩子那会儿正好是吃饭的那个点嘛、
1: 嗯、
0: 然后我家我爸爸妈妈然后他爸爸妈妈都去吃饭了，一直跟他说啊快去吃饭吧快去吃饭吧，但我老公就是在那个产房门口不肯走，
1: 对对，不，他怕你肯定就是马上要出来啊，
0: 不，他怕我马上出来的原因是他知道如果我出来没有第一时间见到他我会骂他这件事情会念一辈子，所以这是他很紧张
1: 的
0: 点，对，然后后来果然我确实当时推出来的比较晚，
1: 完全只是关心你了
0: 啊，不反正但是这个就其实我知道，但是就是这个点就可以拿出来一直嘲笑他嘛就是有的时候人生肯定你需要有一些那种搞笑的瞬间嘛，
1: 确实是，
0: 嗯，但是肯定这是人生大事当中会有紧张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可能有些朋友结婚也会很紧张啊，
1: 会有会有，有的人不是办婚礼前一天晚上睡不着觉啊，或者怎么样，
0: 对对对，特别忙碌的时候，今天我们想和大家聊一聊、嗯、你看哈，从小从一个人出生，父母紧张你的身体健康、
1: 嗯、
0: 紧张孩子能不能够健康成长，然后呢再到我们自己开始去面临一些考试查分的时候那个紧张你应该都有印象，
1: 或者是
0: 还有
1: 某一个单位去查那个考试结果的时候、啊、
0: 就是
1: 等等
0: 感觉人生决定成败放榜的时候，
1: 哎，对对对对对，这个
0: 人生决定成败，还有什么呢、嗯、就是我甚至是在我们小的时候上台去表演也会紧张啊、
1: 哦、有有
0: 很多小朋友可能他一上台然后就紧张的手足无措，
1: 就是你越懂事其实越会有那种上台的那种紧张感，
0: 对对对，有的人他就是越上台越放松、嗯、每个人的这个状态是不一样的，甚至还会你有一些你自己特别在乎的可能竞聘啊入职的一些演讲是不是都有可能会紧张，
1: 嗯对对对，就是你可能会突然从一个你日常习惯的那个状态要调整成一个你必须马上立刻很正式起来那个状态的时候，其实也会紧张，
0: 其实开车在路上也会紧张，比如说碰到一些特殊的情况，
1: 嗯，我们来听一下刚哥跟我们分享到一个路况啊。
2: 由北往南方向桃花高架营业物流附近有站到清理杂草，请过往车辆注意减速慢行。
1: 好，非常感谢哥，他提醒了两遍啊，是说在这个
0: 高架，
1: 对对对，在营业物流的那个附近有栈道在清理杂草，
0: 嗯。这个其实因为当时你车速会比较快嘛，你看到这种突然的施工真的会紧张一下、
1: 嗯、
0: 而且好多时候
1: 减速减不赢，
0: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那种开车碰到有些那种突

0: 然之间鬼探头的情况，然后手心冒汗。
1: 有，我有好几次碰到，尤其是在那种路边，然后旁边正好有大车，突然就窜出来一辆那个非机动车，它骑行着过马路，速度特别快。那个时候你踩下刹车那一下，真的心都要跳出来。
0: 对，就真的很担心。还好他没事儿，就是有那种虚惊一场，还好是虚惊一场的感觉。
1: 鬼探头真的就是那像心跳，就是你这都感觉心脏要撞出来。
0: 哎，反正有的时候我在开车在，在像今天早上我也碰到一辆车，我有的时候很不理解啊，就是他。明明是有自己的道可以走，为什么他开着开着就要开到别人的道里来，然后你非得按一下喇叭他才能够回到自己的道上来，就真的我不知道，就很多司机开着那个车就越跑越偏，越跑越偏，偏到别人道上去了。
1: 他要不就是想变道，也不是真想变道，是吗？
0: 看不懂，反正很多司机就是操作也是
1: 迷幻操作，
0: 对，很神哈。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说，因为昨天是高考这个发布分数线的日子，那将来又会中考放榜。其实我们人生都经历过很多的放榜时刻，不管是你，甚至我觉得可能大家在谈恋爱的时候去等你喜欢的跟他表白，也是会紧张的吧。
1: 对对对，就大家会紧张的事情应该就是各种各样，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在一个非常 relax 的周五来聊聊让你紧张的。
0: 甚至哈，我觉得有的时候还会有什么紧张的时刻，卡就是我们有些听友就是大家老被 Q 的
1: 上班快迟到的时候也紧张，
0: 就是你能不能卡点到单位，能不能卡点打卡成功，我觉得这事儿你也会紧张。
1: 有的时候卡就是最后十几秒钟那个时间，哇塞，
0: 惊心动魄啊，就是玩的就是那个心跳。
1: 是每次那个时候多巴胺分泌都超足的。
0: 就今天我们想问问大家，你会有什么时候啊会人特别容易感到紧张，然后有什么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让你觉得说，
1: 紧张，
0: 对对对，
1: 哦，
0: 你觉得
1: 还有一些，比如说你有的时候去一些景点玩，它那种高空的栈道，爬起来的时候是不是也觉得紧张？有一个那个叫什么，是叫那个华山的那个栈道不是特别有名吗？
0: 对，
1: 就是挑战的那个，我看很多人，我上次看了一个第一视角那个，我就连看那个视频的第一视角我都能够感受到那种紧张，更不要说人家真实的在那边爬的时候。
0: 包括现在很流行，最近一两年很流行那个菲拉达。菲拉达就是类似于那种丛林的探险，
1: 就是贴着那个岩壁，然后
0: 对，我觉得那种勇敢者的挑战，包括其实坐过山车的时候，你说不紧张吗？很多时候，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坐过山车是 OK 的，现在的话，我很喜欢看别人坐过山车。就网上有很多那种坐过山车的第一视角视频，有很多，甚至是我前段时间上一次是看那个广州长隆吧，对，广州长隆的那个过山车，然后他们就说那个最恐怖的过山车，后来我现在看半天，我说哎，这玩意儿我年轻的时候坐过呀，
1: 我也不怕呀，
0: 对，当时是不怕，但是再看一遍别人坐觉得好爽。而包括那个融创的那个过山车，有很多人拍
1: 那个
0: 木质过山车，很多人也会去拍，包括融创那个什么最快的那个过山车，有很多朋友不是会去拍第一视角吗？
1: 对 对，
0: 我觉得有的时候压力大的时候看一看那种别人的紧张视频还挺
1: 解压的，反而能解压，对，会有那种感觉的。
0: 好了，那今天就要请大家来跟我们交流一下哈，你曾经在什么时候会让你觉得有一次那种印象特别深刻的紧张时刻，会因为什么事情感到特别的紧张啊？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你人生当中惊心动魄的时刻啊，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2: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1: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2: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1: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2: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1: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0: 好，接下来滚动头条，一起来刷新昨夜新闻最新的新闻资讯。先来看国内消息，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4.465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一到四月提高0.5个百分点。
1: 商务部为做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调查工作，维护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制定了

0: 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调查工作办法现予以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 2026年5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4513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1184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0012人。
0: 审计署日前发布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显示，截至四月底，针对2024年度审计审查出的问题，已整改1.14万亿元的问题金额，制定完善制度1150多项，处理处分3690多人。
1: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组织起草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15期间，双一流高校本科扩招总量将超10万人，2026年就有众多优质本科高校集中扩招，力争增加2万人。扩招名额将投下国家紧缺急缺领域 AI 智能类成新增专业风口，不少学校扩容了机器人工程、未来机器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相关专业，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工科专业也持续扩容，集成电路、半导体、新材料、低空技术、储能电器等成为扩招重点。
0: 面对金价的持续震荡，不少消费者的心态变得更为保守，大家普遍抱着买涨不买跌的心理，希望等待金价进一步回调之后再出手。往年6月呢是金饰销售的淡季，但目前婚庆类的订单明显回暖，带动部分商家整体销售额同比上涨。
1: 其实2026年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箱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
0: 从当前全国各城市的实践来看，收购业主二手房用作保障房的户型标准设定，已呈现出基于城市能级和政策目标分化的清晰趋势。特大城市核心区普遍确立70平加400万元的硬性筛选门槛。
1: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170亿元。
0: 近日，在新疆且末越野车内，两人因山洪被困，路过的牧民合力施救，两人最终成功脱险。
2: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1: 好，滚动头条再来看到的是省内消息。近日记者了解到，南昌青云浦区江岭片区5条市政道路建设项目已正式获批，项目总投资16614.41亿元，将彻底解破江岭老厂区周边居民长期出行不便的难题，完善片区城市路网体系。
0: 近日，豫章船闸完成竣工后的首次船舶过闸关键性通航实测任务顺利完成。此次首闸通航成功，标志着豫章船闸工程从建成完工转向实战运营，全面验证了新船闸的综合通航效能，为赣江流域内河航运提质增效、区域水运通道更加的畅通打下了坚实基础。
1: 为助力国民营养健康提升，赋能乡村振兴纵深推进，第17届奶业大会奶业20强论坛暨2026奶业展览会将于7月8号到10号在南昌举办。
0: 2026年，南昌已下达就业补助资金3.09亿元，推动就业工作高质量发展。
1: 今年是一代艺术巨匠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为纪念这位中国艺术史上的标志性人物，由故宫博物院、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南昌市人民政府主办的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特展将于7月10号在江西省博物馆与八大山人纪念馆同期盛大开幕，展期会持续到10月10号。
0: 近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正式公布2026年度江西省第一批创新型中小企业名单，全省共计1390家企业获评省级创新型中小企业，其中赣州市224家企业成功入选，入选数量稳居全省前列。
1: 为进一步提升旅游服务品质，强化文物保护，提升游客的游览体验，庐山景区所有文博场所将于2026年7月1号起正式推行免费预约参观管理制度。
0: 随着最后一块外立面幕墙铝板安装到位，昌九高铁工勤城东站内外部装饰装修工作全面完成，标志着这一座京港高铁通道重要车站向投入运营迈出了关键一步。
1: 近日，满载卷纸、劳保手套等日用百货的X9649次货运班列从九江城西港铁路专用线缓缓驶出，奔赴东莞东站，这标志着九江至东莞东白货班列顺利开行第100列，赣北联通珠三角地区的货运动脉愈发畅通强劲。
0: 2026年全省残疾人陶瓷装饰彩绘技能培训开班仪式在济南镇市英霞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举行。
1: 由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2026如画江西风景读好江西文化和旅游港澳推介会将会在澳门香港成功举办。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滚动投资。

0: 调。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0: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之前副驾驶女郎给大家说过，变速箱油大多数情况下是不需要用循环的方式换，那防冻液呢？今天副驾驶女郎依然要告诉大家，大多数情况下防冻液也不需要用循环机更换。传统的动力换液通过放水螺丝排出旧液再加入新液就可以满足需求，能更换约80%到90%的旧液，剩余少量的残留液其实对于系统的影响是非常小的。而且啊，如果说车辆本身状态已经比较老了，冷却系统状态一般，或者是你长期没有做保养，更不能够去用循环机换，避免循环机压力过大把老化的杂质冲下来，反而会导致堵塞。简单来说，正常保养的车辆不管是换变速箱油或者是防冻液，普通的重力换液就足够啦。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0: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一起来关心一下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啊，来了解一下，有请小雷。早上好，小雷。
4: 早上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报告啊，现在道路上路面出行情况啊，就今天来说啊，这个咱们的早间高峰啊，整体出行表现啊还是相对不错啊。来到了礼拜五，虽然说啊这天色没有昨天那么晴朗啊，但是呢总归呢是没有重新啊又这个进入一轮降雨的这么一个打扰的情况啊，所以早间的各条主干道路出行啊，现在呢都还是比较平稳有序啊。现在的环线一圈啊，这个主力的堵点呢，现在车流都还没有形成，包括九州高架在内啊，现在啊这个九州高架豫章台啊，还这个咱们的一个早高峰的晴雨表啊，现在啊其实观察还没有往来车多密集的情况出现，说明整体啊哪怕是环线啊城区的车流量啊还在可控区间，大家放心安排啊出门啊这个路上小心啊。如果大家了解到道路上啊出现什么突发路况，欢迎各位啊到微信群或京士兵社区及时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3: 好，谢谢小雷。再来看到九江牛湖路西向东拥堵520米，赣州的客家大道东北向西南拥堵276米，吉安的吉安大道东北向西南拥堵359米，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

0: 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2: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辞职上山，我在武当的200天》。一位患有焦虑症的人类学硕士决定辞去编辑工作，到武当山成为金鼎义工。本以为可以过上看云、煮茶、敲磬、弹琴的神仙日子，没想到随时随地都是生存技能的挑战。他经历了大雪封山差点断粮，也见识了闻所未闻的众生百态，古怪的香客、作妖的游客、用魔法打败魔法的道长、上山学艺的外国人。更意外的是，原来出家也是一种职业，转正要考试，年终要写总结，每月查考勤，所有人坐六休一，有时甚至要半夜爬起来加班。这和我想象的道观生活不太一样啊。8个月的武当生活，既有幽默温馨的日常，也有超逸出尘的感悟，更有特殊时期的珍贵记录。原本上山寻求答案的作者终于明白，山上山下都在人间，不管逃到哪儿，人都要生活下去，而与生活共处本身就是一场抵达幸福的修行。
3: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4: 好，1054交通在线，欢迎大家在7:38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
5: 早上好，我是林克，你上班路上的最佳拍档，非常可以，欢迎大家和我们继续一路同行啊。出行生活的方方面面有问题需要进行咨询反映投诉，接下来都可以进入到我们正在为您开启的1054帮忙热线，现在已经是为大家正式打开了
4: 0791-88333-0011和8833-0022。大家如果说有问题，可以随时拨打电话，或者是直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和1054大交通群。
6: 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5: 我是林可。
6: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7: 我是小雷。
6: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5: 我是菲菲。
6: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5: 交通咨询，
7: 路况服务，
5: 购车养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6: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3-0011，0791-883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

0: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你上班路上随家拍档，
1: 非常可以。
0: 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一路同行啊！这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
1: 早上好，我是菲菲。
0: 嗯，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早间高峰的道路通行情况啊！今天早间高峰其实这一段时间都还不错哈。
1: 嗯，然后主要是大家在路上的一些这个不文明的行为，要好好控制。

0: 试一下，因为马路芳他利用他的这个非常高清的这个行车记录仪，又给我们发来了几段这个路上的不文明行为啊。首先是在，应该是在那个红都桃花南路立交，还是在九州高架上面吧？我看一下，他是有拍到一辆车，直接压倒流线，就是变道过去了，加塞儿过去，
1: 对，
0: 车牌号数看看哈，能看得清吧？赣 AFR5799 啊，一台问界。这是应该是在桃花南路高架，
1: 对，他刚说了在桃花南路高架转南一环，赣 AFR5799 这哥们儿是直接的压导流线啊，
0: 对，这应该是后置行车记录仪拍到，
1: 对，非常之小，大家都在正常的这个导流线的位置上行驶，然后这哥们儿就是一路压着导流线，非常之嚣张的在这个路上影响正常的一个行车安全。
0: 哎，其实导流线我自己有的时候在主道上面，其实我发现有些压导流线变道过来的车真的会很危险，
1: 对，
0: 因为它一般都是在转弯的地方，它设置导流线就是为了就是让车子能够走过视觉盲区再并道过来，对主道上的这个车不会造成什么影响嘛？如果你直接压倒流线，真的很有可能会让主道上的车来不及躲避突然撞上去，
1: 是，大家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啊。那当然这个早间高峰有任何的这种不文明的交通违法行为和现象，其实也可以来跟我们随时的互动啊，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把这些不文明的交通违法行为和现象的转递给交警，当然也会和大家及时来沟通，如果大家有任何交通方面的好的意见建议和想法，此刻呢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1054帮忙热线0791-883-0011和883-3002。当然今天也有很多的朋友来参与我们的这个互动哈。
0: 对，今天来说的是让你比较紧张的事情是什么？
1: 啊，对，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马路放大镜又拍了这个路面上的这个违章，哎呦，
0: 这个确实看上去也很紧张。
1: 对对对，这我觉得就是看有的时候经常看大家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就是
0: 都很紧张。
1: 对，看到大家的视频，我自己都会捏一把汗。什么呢？他是在正常的右拐加直行车道上行驶，其实就是靠近非机非隔离护栏的这一侧来行驶，然后前面迎面而来一辆逆行的电动车，然后一辆不够两辆，然后第二辆就是那种类似于三轮电动车，
0: 对，
1: 然后就是。是贴着这个护栏逆行过来，然后他直接就说这些人心里想的就是你能拿我咋地，
0: 对，他们
1: 就只能让他呀，
0: 他们刚关马路其实完全可以走到非机动车道那个护栏里头去的，
1: 非要逆行。然后这个老头乐就是这个三轮电动车后面是一个叔叔载了一个阿姨，而现在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放大镜啊，他正好在右侧车道上行驶，然后他旁边中间车道就是他现在已经在接近红绿灯的位置了，
0: 已经就是走到实线区域了。
1: 对，不管是他还是这个老头乐要往前开都得压实线，
0: 对，
1: 因为就是已经到了狭路相逢的程度了。
0: 是的，就是最后好像是我看让了没有啊，
1: 来看一下，看一下他，我还没有点完啊，就感觉他还在，关键就是在两个车你过不去的我过不去的时候，他还在跟老伴聊天，
0: 哎，
1: 然后还在那指挥，
0: 对，指挥他应该怎么做，他想让他往实线那边让一下，
1: 对对对。然后这个老头乐的那个老人家、哎、我就敬重您叫去老人家，而且他在等的时候还在抠牙，
0: 哎，这是把一条路完全堵死了。
1: 我觉得这个马路放大镜说他是老妖孽，这绝对不是骂人。
0: 嗯，
1: 就最后没办法，只有
0: 大早
1: 的这个马路放大镜，然后他自己压了实线过去了。就他完全就是你，我就这么走了，我
0: 就
1: 在这儿，你不让我，
0: 啊，本来这种车你就不能在这种机动车上行驶，根本就有的时候。甚至不能上路，
1: 对，
0: 结果你还走了那人家逆行的那个机动车道，还不让别人，这个事情真的是啊，就没有办法曝光他的车牌号，因为这种车他根本都没有车牌。
1: 对，所以啊，我们在这儿也是真的在这儿再谴责一下，就是你发生事故以后，这真的是一家子人啊，很多人就，而且我甚至还看到很多人说我很喜欢坐老头乐，我觉得那玩意儿贼方便，哎。不理解，无法理解啊，就是在安全面前，就是生命安全面前，我觉得这种操作实在是太不把自己，就他们是属于那种我弱我有理，就很典型的，
0: 对，
1: 太奇葩了。
0: 但其实在路上突然看到一台那个老头乐这样穿出来，其实也挺吓人的。
1: 对，这老头乐真的就管不好了吧。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刚才有，就因为我们正好说到这个电动车的这个话题，然后正好不是说到紧张嘛，我刚有一位我们的听友超有才，他说没有戴头盔出来看到交警的时候特别紧张。你也知道自己错了，对不对？
0: 你还真别说，就有的时候自己有违章看到交警在前面的时候其实是会紧张的，
1: 哎，但有的时候我会就经常上节目看大家发过来的一些视频，我也会紧张，比如说昨天是哪位听友发过来在九州高架上一辆那个摩托车，
0: 哦，
1: 一辆摩托车在那个右侧车道上开，然后两个人都没有戴头盔，
0: 对对对，他后面载了一个人嘛，
1: 对啊，两个人，我看到他们那个情况我就会 就是他会不会出现那种电影，
0: 就 会有点担心他后面会发生，万一有什么事情
1: 就会出现电影里的那种场景，
0: 对，
1: 真的蛮吓人的。然后马路放大镜又给我们发，已经开始
0: 上
1: 早餐
0: 了，
1: 哎呀太幸福了、那我们的幸福只能靠买买买了。看看今天这个潮牌江西也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幸福的这个牛排，反正我们家就是我每次和朋友一起出去吃饭，像两天跟菲菲也是。

0: 我朋友就问我们，你们想吃什么？然后我真的我说吃肉，就不知道你不知道最后选了半天，我们也是吃了牛肉哈。
1: 牛肉又好，牛肉就是低脂高蛋白的，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对。除了用就是妈妈会说，哎，吃多了很燥，但实际上对于小朋友来说，我自己就发现小朋友要冲个子就是要吃牛肉，大家就是想要减脂啊、健身呐、啊，也是吃牛肉。
1: 对对对，牛肉其实真的还是挺好的，而且就是我们今天挖到的这一款牛肉的话呢。人均21块钱，让你在家就可以复刻西餐厅的那种同款仪式感。
0: 对，
1: 而且关键味道完全不输啊。这一次呢，找到的是牛肉产业的上游大佬，是这个湖州牧原实业有限公司，大家应该听过吧？他家在那个莫干山脚下呢，有这个中料粮这个肉制品的联合研发基地的。我们平常买的那个大牌牛排很多其实都是在他们家去生产的嘛，所以说这次也是直接给到大家一个工厂的批发价，以这个澳洲原切的和牛 M9 加上脑为例，这已经是非常高品质的了。某马生鲜是卖到每斤856，但是咱们今天的这个福利价是只要399就可以了。
0: 是多少片的
1: M9 上、
0: 这个、
1: 加上脑、
0: 哦啊、那真的很划算。我之前在南昌有一家就是专门卖所谓的那种热盘原切牛排，然后点了一盘那个 M9 的那个牛肉，300多块钱一片。
1: 对，它因为按斤去算的话，很多 M9 加
0: 不是那种，而且不是那种有环境的店哦，它就专门吃肉的。
1: 它已经在它的营就是那个运营成本上面，其实是已经省了挺多的，但卖到那个价格嘛。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你看看啊，一斤399，很多真的买 M9 都要花到上千块钱的，今天这个价格真的就是错过再无啊！而且它是澳洲南美原切进口，核酸检测等等这些安全认证都齐全的，所以说你也不用担心就是吃的这个会有没有检测达标的问题。在牧原的这个生产车间呢，它每一块牛排的厚度重量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多余的那个筋膜呢也都会被这个手工修割得干干净净，所以你买回去吃你真会觉得口感非常的好。而且它最妙的是它有12小时的静腌，用苹果、大蒜、洋葱、胡萝卜这些天然的果蔬去腌制了，不是去靠那些什么嫩肉粉让它有那种弹牙的口感啊。所以说你吃到的话呢，就是又健康然后性价比又高的。我们今天的话静腌牛排550克两包，每包大概是有3到4片，就是相当于有6到8片的样子啊。这个一到手的话还会送你这个，
0: 就周末吃一吃可以吃一个礼拜，
1: 对对对，
0: 一个月了哈。
1: 对，还会送你黑椒酱7包，然后加上精品刀叉1副，还有意面2包，限时折扣价告诉你多少钱，169就可以了。
0: 对，非常的划算啊。直接就是 M9 的和牛，我觉得这个给自己吃然后给孩子吃都是 OK 的哈。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牛排，回复牛排，这个价格真的是可以闭眼入了。那么接下来时间继续有请小雷同学在7:01、3刻来打探路况。
2: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车主注意了，线上线下办理 ETC， 请认准江西官方干通卡 ETC， 卡号3601开头，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线上办理包邮到家，如遇问题可电话咨询12328或95022。
2: 好嘞，继续有请小雷帮我们打探路况。早上好，小雷。
3: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啊。华宏汽车给大家来报告此刻道路路面的出行路况啊。就现在给大家报告的话，环线一圈出行高架行车流量的都还在一个非常平稳的水平，过江桥梁呢也是非常顺畅啊。今天的早间高峰啊，现在没有太大这个出行上的压力啊，行车呢基本上效率上呢都还是很给力的啊。那截至目前为止，当然啊，这个作为咱们观察早间高峰啊这个进度条的这个九州高架豫章台啊，那这会儿的话已经积攒了第一波的车流了啊，这说明给今天的早间高峰算是开了个头了啊。九州高架啊，豫章台有西往东通行方向，大家注意备好小心啊。其他的西一环、东一环的出行表现还在比较良好的水平啊，大家这大可放心。那么如果大家了解到路面上出现了新的这个突发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2: 谢谢小雷。我们再来看到地势路况，九江市的罗岭路东向西拥堵383米，甘州的老车站东路西向东拥堵334米，吉安的武三西大道西向东拥堵481米。
4: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有一些孩子啊，一吹空调就打喷嚏流鼻涕，这有可能呢是尘螨过敏，六月开空调之前一定要彻底清洗一下滤网。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皮肤科主任医师林敏提醒，空调房里不要太冷了，温度最好是控制在26度左右是最好的，避免冷热刺激引发呼吸道过敏。
5: 交900到账1000，电费打折，24小时到账，这么优惠，我得赶紧转发到亲友群。
6: 等等，别忙着转发充值，看似优惠，其实藏着两个坑。第一个坑，钱一转人跑路，你的900块打了水漂，骗子笑开了花。第二个坑更可怕，钱被骗子拿到，他转手用诈骗赌博来的黑钱帮你充电费，你以为省了100块，其实成了洗钱的帮凶。电费家家都要交，但千万别贪这个小便宜，你的钱更不该成为骗子的洗白工具，一旦涉案，账户被冻结，还有口难辩。
7: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缴费请认准官方渠道，拒绝任何非授权的折扣代缴，发现可疑链接或人员请立即报警，守住钱包，不做帮凶，从拒绝低价诱惑开始。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8: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很多人认为橄榄油只是在做沙拉或者凉拌菜的时候才用得到，甚至还有人说如果用橄榄油炒菜会破坏营养，产生有害物质，危害健康，这导致很多人不敢用橄榄油来炒菜。那么橄榄油不能炒菜是真的吗？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精炼橄榄油的烟点达到230到250度，比花生油还要高，即使是特级初榨橄榄油，烟点也有180到210度，完全可以覆盖家常的快炒温度，也就是120到150度。此外，橄榄油的热稳定性强，这是因为其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到65%到80%，这种脂肪酸热稳定性比多不饱和脂肪酸更强，更耐高温。而我们日常熟悉的植物油大多是以多不饱和脂肪酸为主，不稳定，更容易氧化。
2: 橄榄油的加热恐慌本质是对于油脂特性的误读。特级初榨橄榄油凭借高油酸含量和丰富的抗氧化剂，在合理高温下不仅能减少有害物质的生成，还能够保护食物的营养。与其纠结凉拌还是热炒，不如掌握科学用油三原则，按需选油，避光储存，控温控时。橄榄油并不是娇贵的公主，而是一种相对耐高温的健康卫士。下次下厨的时候，不妨自信地拿起橄榄油，它比你想象的更加抗打。毕竟真正的好油经得起火候的考验，当然啦，也没有必要高温烹饪太久嘛。
9: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2: 好，7:53啊，是太想下班了，大家心情都一样。7:53道路上的这个通行情况也可以来和我们继续的互动啊。这个张辉就说，他说什么时候集中大力度整治这种三轮车，尤其是在新建线乱开，电动车也是乱开。新建就之前我们有说过那个南四友好路的电动车，因为它确实是它没有，它不能走快速路，它为了不绕远路，但又经常走快速路，
10: 对，
2: 其实一直都
10: 有，然后有的还是逆行的那种状态，真的非常危险。
2: 其实是有交警在劝导，但是你也大家也知道，这种电动车尤其是老头乐无孔不入。就是确实我觉得这是在现在目前南昌交通来说管理最大的一个难题。
10: 对对对，
2: 就是刚才听友说你能拿我咋地，这真的是一个难题。
10: 因为他们小，就是东西个体比较小嘛，那穿来穿去的，有的时候你拦都不一定都能及时把它拦得下来，就这么开走了。
2: 收完群众说，他说在中山路百货大楼前100米左右，因为刚刚说的这个电动车嘛，他说看到两辆电动车相撞了，有一位女士躺在地上，希望人没事儿吧。所以就真的是骑电动车你不戴头盔，然后或者是横冲直撞，你拿肉去钢铁，
10: 对，
2: 真的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
10: 就是，不拿自己的生命安全当回事了。
2: 对，我觉得出门在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安全平安第一。那说到这个想要平安安全的，然后放心的舒服的出去玩，那就一定要跟着我们江西交通广播啊。因为暑假马上就到了，大家也知道你自己出去玩，刚才我也说机票贵的那不是一星半点，
10: 对，尤其是
2: 你要去的再远一点，
10: 进入到7-8月份之后嘛，有的时候你去跟团游，你订机票什么的还会便宜一些，
2: 对，尤其是我们承诺是这种全程纯玩团的话，那就更加值得去，比如说去内蒙哈。
10: 对，内蒙古的话我们现在双飞5日游还在招募，虽然说今天已经到了6月26号，也是我们3988这个价格的最终的 deadline 了，但是后面的话7-8月份呢咱们价格也比较划算。
2: 其实八月份，我记得我们上次去内蒙就是8月份，真的很凉快，去避暑都有一种不想回来的感觉，
10: 就是
2: 觉得回来南昌怎么这么热，
10: 对，吹吹大草原上的风。
2: 对，
10: 然后还很好玩的是什么呢，它有那个草原骑马呀，包括那个这一次飞呼和浩特它还有一个响沙湾在沙漠的一个游玩的项目，另外还有什么篝火晚会呀，蒙古专属牧场的体验，让你真正感受一下草原的那种牧民的生活。
2: 对，
10: 还会住一晚草原蒙古包，另外三晚也都是携程的3钻酒店，5天4晚啊，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大家如果说想要咨询暑期班期的话，现在也可以来拨打电话熊老师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来咨询了解啊。这次是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咱们路上的行程呢就不会耽误太多的时间，然后像希拉木人草原、响沙湾还有这个乌兰哈达火山，这都是我们在行程当中会有所包含的，所以说想去内蒙古看大草原、看大沙漠的哈，都可以赶紧来咨询了。
2: 对，那当然还有很多朋友想让孩子就是出去参加夏令营，就是说去内蒙就可能适合学龄前的孩子啊，就是爸爸妈妈带着一起去。但是这个内蒙古的话，可能就是很多的这个家长会选择带他们去避暑，但其实北京的话，对于大家来说就是学习和朝圣之旅了。我们也有一个独行北京少年派的成长夏令营，可以直接让孩子啊去体验人生。让他自己独立去面对，因为这次是面向的8到16岁的青少年，孩子可以单人独立参营7天的北京延续之旅啊，带你深度玩转首都北京，漫步颐和园、故宫，触摸千年历史，登临居庸关长城，诵读《少年中国说》，厚植爱国情怀。那么走进清北名校，与优秀学子交流，树立青春理想。我们还有趣味的城市探索，传统的榫卯技艺，非遗手工体验，更有欢乐谷环球影城欢乐畅玩。全程配备专业研学导师，随队队医，封闭式的营地管理，食宿安全 有保障，更有专属营服、研学手册等贴心物资。研学玩乐可以讲是两不误，才艺汇演展风采，在游玩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其实已经很多家长都在回复这个暑期研学了，确实啊，我们这次是有7月17号、8月2号、8月10号三期开营，两人同行享超值优惠，选择环球影城还可以升级体验，可以打电话18070219478 18070219478、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研学或者北京了解详细行程，名额有限，给孩子来一场说走就走的难忘北京成长之旅吧，确实可以来提前的规划和安排，让孩子去锻炼一下自己啊，
10: 独立的出去，其实真的会让孩子们记忆非常的深刻。
2: 对，而且如果去清北熏陶一下，会不会也让他，就是我觉得孩子要是有明确的目标嘛，有了目标以后自己努力也会更有干劲。
10: 是的是的啊，那除了就是这种研学之旅的话呢，咱们还有这种度假风拉版的云南之行。云南你没去过的话呢，大理丽江这条线一定要冲啊。我们首先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精华路线，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的6日游，这个的话呢，咱们专属粉丝价格是3580一个人，两人报名，每个人还可以再减100块钱，而且全程是没有购物点的，不需要您自费，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就是真的价格透明一下全含，而且是20个人左右的精致小团。关键是什么呢？你想去云南玩，现在很多人出去他不太就是跟不是很熟的人一桌一起吃饭嘛。我们这次呢就特别为大家准备到的是这种全程的独立餐桌，咱们一个家庭一桌，不用跟别的人去拼桌，也不混坐，也不用跟陌生的游客一起吃饭共用餐具啊什么的，干净又卫生，而且私密性更好。然后住的酒店呢都是全程四钻的，住得也更加舒服。在大理咱们还特别安排的是每一个都是海景房给大家入住啊，推开窗户就能看到洱海的美景了。然后出行的大巴车都是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座位更加的宽敞。最后呢就是丽江动车返程，也不用坐太长时间的这个大巴车遭罪了。反正我们这一趟丽江之旅呢就是主打一个休闲度假风，
2: 对，
10: 每天也不用早起，这样子还送了大家丽江千古情、洱海下午茶，然后海边骑行、民族风旅拍啊等等。3580一个人，你就说这个价格划不划算吧啊！想去云南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云南，回复云南，或者是找定制师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
2: 是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想去云南回复云南，想去北京回复北京，然后想去内蒙回复内蒙古，就可以来了解详情。因为毕竟这个夏天想要这个轻松出游，不折腾的话，就可以跟着我们来一场这个没有套路的开心之旅啦。
1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8点。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2: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10108888，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13: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4: 6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实质从事货币支付、吸收存款、放贷、保险、证券、基金、期货、外汇等业务活动的行为是非法金融活动，为保障资金安全，请选择正规持牌机构，通过正规渠道投资理财。
15: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16: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 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7: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1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7: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今天早间高峰总体来说还是比较顺畅的，除了有些朋友都在讨论这个电动车的通行安全问题啊，那我们继续请小雷同学帮我们打探一下目前南昌早高峰最新的道路变化。早上好，小雷。
3: 早上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盯紧路况。这个之前呢，那小雷这边一直在盯紧这九州高架，这九州高架预张台就早高峰的开关啊，这边要是啊这个出现了车多情况啊，那说明早间高峰的车流呢已经启程了啊。但是呢，今天的情况还真有些不太一样，九州高架迟迟呢没有打开开关，出行车流呢一直还保持在比较不错的速度，虽然车流密度有上升，但是呢在现在的其他的片区路段，英雄大桥却感觉有一些这个破发抢跑了啊。这个现在的英雄大桥北一环啊，由东往西出行方向，因为一起事故影响，在扬子洲这边啊出现了车多状况啊，这就这个导致啊现在环线啊就是这个英雄大桥却出现了出人意料的这个车多堵情，这需要大家保持重点关注。普通地面主干道呢依然还是保持畅行，现在8点钟红谷滩还有老城区出行流量呢都在可控水平，青藏乌高新青浦朝阳流量呢也都基本上问题不大啊，所以说此刻来说需要担心的点位呢还是不多。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